是落下了大幕啊。你像呢，在这亚洲这一块，我们国家这体育呢，应该说呢，可以说呢是这独一份一般的这个存在。确实呢，从这成绩上呢也是如此。在今年的这个亚运会这一块啊，那尽管说啊，日本啊，他们是本土啊这作战，而且呢，这有很多项目上呢，他们确实是有一些这突破啊，但是呢，这从这个整体的这数据来看啊，那我们的这亚运会啊，还是呢取得了最终啊不错的这些这不错的一些这不错的这些这成绩吧。那么在这一届这亚运会这一块啊，那中国代表团呢，可以说呢也是收获了169枚金牌啊，那这个呢可以说也是创下了我们呢在这境外参加亚运会的这最佳成绩啊。除了169枚金牌之外，还有89枚银牌和83枚铜牌，累计总奖牌数量341枚。金牌榜和奖牌榜我们继续是双霸榜啊。那从这个分项目来看，为这中国代表团呢贡献奖牌最多的这些项目，游泳仍然是我们的这应该说最稳健的项目，30枚金牌、13枚银牌和11枚铜牌，这是代表团奖牌收获最多的项目。此外呢，田径项目上我们有17枚金牌、14枚银牌和8枚铜牌的成绩。射击项目这一块啊，16枚金牌、8枚银牌和4枚铜牌。那么从这个更远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放眼这个整个这国际的赛场这一块，那我们在游泳和射击的项目当中啊，哪怕说接下来在奥运会里面，我们仍然啊是能有啊非常不错的这夺金的这个面儿。而田径这一块可能在走出亚洲之后啊，我们呢就相对来讲夺金点就少了，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些传统的这些优势项目啊，标枪啊、铁饼啊、链球啊等等，特别是在这个男女短跑这一块啊，确实在亚运会上我们已经是表现出了非常强的这些竞争力了。那么让人觉得有些遗憾呢也有，是吧，这也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努力的方向了。一个呢就是乒乓球这一块，那我们呢在男团这项目上啊确实这输了，这可以也是显示啊，这应该说不是说这不是说这遗憾，而是最近连续多少年以来中国乒乓球在男子的运动员队伍建设这一块出现的这些断层所造成的。那放眼这个未来在奥运会的赛场上，面对着欧洲这些选手们的竞争啊，我们同样也是需要抓紧的把这个梯队培养啊这块再做好。那除此之外呢，羽毛球的项目当中啊也是意外丢金，也是让人很遗憾。那另外呢就是这些三大球项目当中，那中国女篮原本呢是在本届奥运会当中啊有希望拿金牌的，但是最终呢却并没有拿到啊。那男篮也是如此，女足也是遗憾的，这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啊，甚至没有站上领奖台。那排球这一块，男排啊也是让人觉得意难平。那唯一让人觉得有一些这收获，或者说是有一些这个欣慰的啊，是中国男足啊，这应该说的是很少让人听到说男足在这块让我们感觉欣慰啊。中国男足亚运队是吧，此前在 U23 的亚洲杯上面他们就有不错的表现，那么这一次呢在这个亚运会当中啊，他们仍然呢是很不错啊，最终呢也是站上了这领奖台，或在这个3-4名决赛当中啊，他们是点球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那最终呢也是收获了这枚铜牌啊。

那么，虽然在这亚运会当中啊，这些年轻的这足球运动员们，不是 U23 的这个国足啊，给我们带来了不错的这个战绩啊，但是呢，成年队啊，确实让人觉得就有些遗憾了啊。那接连的几场热身比赛，是吧？这应该说我们输的都是挺惨的啊。包括呢，就在最近的一场对阵这个塔吉克斯坦队的比赛啊，是0-1输球了啊。再加上此前啊0-5输给巴勒斯坦，还有呢0-3啊是输给了这新西兰啊，这三连败是吧？被打0-9啊，确实呢也是让人感觉到，这未来我们国家这个足球啊，真的要这很期待啊，这未来的这些年轻的球员们这些表现。作为这个主教练是吧，邵佳怡这一块呢，高开低走吧，那又甚至又喊出了这个邵佳怡下课啊等等这样一些声音，我觉得，不要这么轻易的就否定啊，因为确实，这对于男足来讲。是吧，我们这最强的阵容没有摆出来，再加上呢有一些队员啊是邀请赛是吧，多少有些消极怠工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是结果呢确实也是让人不尽如人意。当然最后一场呢对阵塔吉克斯坦的比赛，过去6年的时间啊，中国男足对阵塔吉克斯坦是4胜2平不败，那不论是整体实力还是说从经验上面都是强于对手的，然而呢最终这场比赛0-1输球，确实也是让人非常的这遗憾啊。

说过了有关于这足球方面的一些这比赛的情况啊，我们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网球赛场之上。那么在网球赛场之上呢，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中网八强，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中呢，他是对阵这查拉耶娃。那最终呢，三盘比赛呢，郑钦文是赢下了第一盘和第三盘，总比分2-1，战胜了对手啊，也是职业生涯第二次晋级到了中网的八强当中啊。那郑钦文呢，目前世界排名呢是第54位啊，凭借着外卡的身份啊，他也是参加了正赛啊。那查拉耶娃这块呢，虽然是世界排名118，但是呢，第二轮他就爆冷淘汰了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所以说这姑娘其实实力上还是有的。那么就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中网啊，这排名前三的这个种子啊，刚刚提到莱巴金娜、萨巴伦卡以及前中网冠军三号种子高夫啊，是全部都被淘汰出局了。那么在这八分之一决赛中呢，高夫对阵13号种子面滕斯啊，是2-3，最终是0-2输给了对手啊。职业生涯6次交锋啊，这是第一次高夫输给对手啊，也是创造了自己，高夫呢也是创造了自己在中网上的最差战绩啊。所以说在这比较强的对手啊接连出局的情况之下啊，不知道郑钦文是不是接下来也能有机会啊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啊。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继续呢，再来共同关注啊，这中网男子选手这一块。那在此前的中网的男子半决赛当中呢，作为赛会六届冠军得主的德约科维奇对阵三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啊，这德约科维奇呢，在第一盘7-5战胜了对手，第二盘呢是5-3领先，但是呢，打到第九局的时候呢，梅德韦杰夫啊是把球打到了观众的头上，所以说被直接判负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德约科维奇呢就这样晋级到了决赛当中。那他将会对阵五号种子选手德米纳尔，冲击自己的赛会第七个冠军啊。焦点四早知道，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和大家呢关注到这里。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济南电台。早间时段，此时刻我们再和大家呢共同关注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在青阳街道迎宾路增景路段往市标的方向呢有园林绿化施工占用了辅道，请各位注意啊，青阳街道迎宾路增景路段往市标的方向呢有园林绿化施工占用了辅道，请各位注意避让。

极效九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就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由这央视呢所拍摄的关于反诈骗这块的这些纪录片啊，确实呢也是在播放出来之后啊，真的让人感觉到这触目惊心哈、啊。面对这个这法网恢恢是吧？这些诈骗分子啊，仍然是让人感觉到啊，这真的是有点这满不在乎啊，甚至于说对此啊这非常的嚣张的这么一个态度，确实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生气。那么这纪录片啊，《缅北电诈覆灭纪实》啊，那每期节目呢也是都让人感受到啊这诈骗分子的猖狂，同时啊也有那些啊被对于深陷诈骗窝点的这些人的怎么说呢，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这痛心哈、啊，这一幕一幕的这个惨象啊，让人感觉到真的是非常的难受啊。所以说呢，在这儿啊也是这提醒大家是吧，千万不要呢对于这一些什么境外高薪呐、啊、等等这些工作啊，就有这样一些消息，就让自己啊迷惑了双眼啊。那么说到这个防电诈啦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那应该说现在电信网络诈骗已然是成为了这全球的公害啊。那就在此前，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大会召开期间，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了，这可以说是推动构建起了全球协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一个新的格局啊。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也得到了与会各国以及联合国还有国际刑警组织等等这些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目前呢有46个创始国，联盟内共同的安全需求正在转化为可持续的合作机制，行动可以说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啊。 Some nights I drown in the weight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 need。面对不断死灰复燃的这种电诈势力啊，我国的公安机关可以说呢也是积极的推动国际执法与这合作，建立起常态化的联合打击机制啊，持续的推进缅北的电诈窝点动态清零。尽管说啊，多轮的这个高压清剿啊持续推进，但是啊，这些跨境电诈犯罪啊，可以说具备极强的流动性和再生能力，境外犯罪团伙可以说呢是时时啊这蛰伏反扑。时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侦查处处长张军表态明确，死灰复燃我们也不怕，只要国际执法合作机制成熟，有我们就打击。从2023年以来，中国警方和缅甸也加强了警务合作，总共抓获并移交涉及诈骗犯罪的嫌疑人达到了 5.9 万多人啊，彻底的摧毁了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的犯罪集团。在2025年年初呢，中国、缅甸和泰国建立起了联合打击电诈犯罪的部级协调机制，连续开展了10次联合遣返行动，妙瓦底 KK 园区630多栋建筑物全部拆除。截止到这2026年的2月份啊，明家、白家两大犯罪集团案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审讯程序啊，审理程序，16人呢也被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啊。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十九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那么此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新闻速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交通运输部方面的这些消息啊。今年的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了21亿人次，每日平均啊是超过3亿。今年啊也是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因而啊这些红色场馆和革命旧址也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比如说呢，在江西瑞金，假期的前6天，各个景区呢总共接待游客是超过了95万人次，国内景区人气呢可以说也是很足，还有国外的景点啊，海外景点也是涨满了中国的游客啊。当然假期的热度可以说也是带来了消费方面的一些增长，那有一些政策的加持呢，也是使得有一些消费可以说跟着也是水涨船高。比如说呢，在这个购房这一块啊，房贷贴息政策的这到来呢，可以说也是使得房地产呢又再度热络起来。这个假期呢，很多城市看房的热度呢明显升温，全国重点50个城市新房认购量呢同比上涨15%，政策红利可以说呢也是都在坐满。这个改革开这可以说转化为购买的这个行动啊。来关注到的是，就在昨天，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郭秀兰在家中啊也是因病离世了，享年呢94岁了。截止到目前呢，登记在册的还活在世上的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只剩下20位了。来关注到的是，此前海南红树林保护区内违法违规开展商业旅游和使用违法渔具这进行捕捞这个情况被曝光之后呢，当地有关部门也是立即开展整治，开展这针对于这红树林保护区内的一些相应的这些驱离的工作。那截止到当天晚上18点时呢，关闭7个赶海点，收缴了19块黑广告牌，570个地笼网，还有6艘船只啊。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针对于这有媒体报道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牛奶壶违规开展经营性活动的问题，当地已然部署了整改工作，目前呢已经是全面停止牛奶壶的一切的商业经营活动，明确在20号以前完成区域内临时项实建设项的修改。Some nights I drown in the weight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 need。 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了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部分极端球迷啊，针对于国家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持续的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的行为，那中国乒协呢已经是向公安机关报案，下一步呢协会将会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的这样一个制度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自这个诺贝尔化学奖方面的颁奖的这颁奖的情况，因为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当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的现象，这个卡甘以及呢霞和线三啊两人呢是共同获得了2026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来关注到的是巴勒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发布报告，从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三年的时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已经导致巴勒斯坦超过20000名学生和1000多名教职员工遇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消息，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伦敦布伦特北海原油的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呢高油价将会延续到2027年。 Some nights I drown in the weight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I need。从10号开始，国内的这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800公里以下的航段呢，是每航段呢是50块钱，800公里以上呢是90块钱。相比于调整之前，分别上涨了10块和20块。

焦点四早知道，稍后呢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么更多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呢和我们实时来保持互动啊。那么8:27，稍后呢我们继续关注。那此刻最后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啊在本时段的最后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1度到27度，21度到27度啊。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4: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5: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6: 北京时间8: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九点四早知道，八点三十分，八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I've been running just to see what this is all supposed to mean. I didn't know, but I had so much left to say. 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么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的此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说点跟出行有关的事儿啊。那在国庆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开车出去玩，甭管是什么时候啊，开车在路上最让人难受的就是堵车。那有的时候呢，这堵车啊未必是因为有事故，而是因为有些人开车的习惯实在是不太好，咱也说不上是出于太谨慎了呀，还是说啊是这手艺太差呀，是或者什么原因。在高速公路上面，如果说要是遇到这一两辆龟速车啊，那这整个路可能都会受到影响，这叫做涟漪效应啊，是不是？如果说再有那么一两辆这龟速车，哎，把这道路给你封得死死的，那这路啊，我跟你讲，可走起来就糟心喽。有的人在高速公路上面开出时速30公里，咱是不知道咋想的。据了解呢，在全国范围内，针对于这个龟速车啊这个情况啊，有这不少地方呢开启了这整相应的这些整治啊。那比如说呢，像是在这个这一在这个高速这一块啊，在这山西啊高速交警呢就发布了数据，有一名啊这司机那也是龟速行驶，最终呢也是被交警批评教育。此外呢，在陕西、江西、山东等等这些地方，哎，警方呢都是开展了龟速车占用快车道、长时间行驶这样的行为啊。国庆长假期间呢，为了保障道路畅通，不少地方的交警呢都对于这个龟速车喊话啊，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啊。针对于这种龟速车的这个现象啊，为啥会出现呢？有交警呢接受这采访时也说到了，有些人呢是高速驾驶经验呢比较少，哎，有些人呢存在着不敢快跑啊，甚至说开得慢点安全，是吧？有这样的一些误区。但是啊，其实并不是如此啊。那开得慢，在高速公路上开得慢，反而啊，也是存在着这相应的安全风险的啊。那有的时候呢，这前车哎稍微的减速，这慢慢的这连锁效应，最终造成了几公里的压车，严重的拉低整体通行效率啊。可能有不少人都知道这高速上面有最高时速的限制，但是其实在这个高速上面还有最低通行的这个速度这个限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啊。开得太快了是违法的行为，如果说要是低速占道同样违法。当然这个和现在啊很多地方这个交警和处罚呀宣传呢是有一定的关系。不少地方呢现在啊都知道这对于超速这个查处呢是常态化，曝光率呢是很高。但是呢对于低速的这个违法执法，各地呢尺度不太一样，宣传较少。像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龟速行驶，最多就喊话，是吧，也没有给他像超速那样开罚单。所以呢导致这类违法行为啊就长期的被忽视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这低速行驶啊这它的危害我觉得有必要也是让大家重视起来啊。车流高峰时段，高速车流啊速度差呢太大的情况之下，低速车辆非常容易让后方高速行驶的车辆避让不及，诱发追尾连环事故，隐蔽性的危险其实也不小啊。

说到了这路上的事儿，再来说这么样的一桩，咋说呢，让人觉得有点糟心啊。那在路上的时候就怕没油没电哈、啊、是不是，那真的有的时候看着这个充电桩加油墙就在眼面前了，但是你就是没电了，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啊，这有的时候就是这种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这种悲催又无力的感觉啊。今年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面确实啊再度出现了一些这充电桩拥堵啊等等啊这情况，确实年年都有啊。那虽然说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这充电的设备已经是比以前齐备很多了，但是呢更多的这个充电桩啊，这些充电设备呢是安放在市区当中的啊，高速上面整体量还是相对来讲比较小啊、也是看到有些车主啊真的就是没电了啊、只能是一家老小齐上阵啊，把这个车子啊推到这个充电桩这块啊。当然呢这燃油车也不例外啊，前段时间啊就有一名贵州的游客吐槽自己啊在服务区的一次尴尬的经历啊。当时呢事情是这样的，这位黄先生他呢和朋友在贵阳游玩之后呢驾车回大方县，但是呢上高速之前忘加油了，途中呢油表报警了，他呢是勉强的坚持着把车开到了黔西服务区啊。进了服务区之后呢，几个人呢是把车停在了车位上面，准备说上完厕所啊再去加油去，结果没想到啊这燃油耗的实在是比较这耗的是比较狠了，那车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启动了啊。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之下，车子没法启动，熄火之后啊这 P 档呢也是被锁了，那这个也没有办法手动的推车，加油站啊距离他停车的地方只有20多米啊。黄先生呢赶紧到这加油站去跟工作人员沟通，说能不能够这灌点油是吧，让汽车发动一下进到这加油站里面然后再加油呢，但是对方死活就是不同意，说加油站规定了不能卖散装油还有摄像头，这样做就违规。哎，黄先生好说歹说也没办法呀，他也觉得说既然油站有规定不好为难工作人员，只能向服务区的其他司机来求救，说问问有没有办法呀。有司机说主动的搭电，但是呢也没有成功啊。他打电话呢找保险，但是保险公司说了高速路段他们是没有办法，有这个应急的服务，所以呢无奈之下啊只能是打了高速救援电话。拖车来了啊，在这个车轮下架了两个辅助轮，哎，把这车子拖到了加油站20米的距离，叫拖车花了350块钱，前后折腾了一个多小时。黄先生说真的是让人觉得挺委屈的啊，说就这么一点点就在眼前，结果就这死活的只能这样办。为此呢这服务区的加油站工作人员表示啊，按照公安部门的要求，加油站呢确实不能够散装油卖啊，但是呢如果说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面燃油耗尽无法启动，那车主呢经过报备以后是可以借油桶装油来进行施救啊，不过这情况平时呢确实少见。当天晚间的这加油站呢就这一名新员工啊、他呢不太熟悉加油站的业务，那给黄先生造成的不便啊，加油站方面也表示非常的抱歉啊。其实油站里面有两个专门的油桶啊，一个是装汽油的，一个装柴油的，就是为了方便给车主应急的啊。其实呢车辆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之内缺油熄火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呢借着油桶然后呢加油之后再返还，但是啊要签字还要在电脑系统上上公安部门报备说明原因啊。换句话说措施是有的，咱也不知道这工作人员到底是因为这年轻不懂的这处理的情况，还是说啊这加油站方面给了一个说词咱是不懂啊。总之你说就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加油站在眼前进不去的这感觉，我想啊这想想啊都能够感觉到啊这尴尬而又这个恼怒的这种感觉。

当然，这也提醒我们大家啊，如果真要是出门的时候啊，检查好燃油，别等到弹尽粮绝了才想起来啊，要到加油站啊。9:04，早知道8:40，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啊。

back with no regret。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关键词儿：山泉。一说山泉，大家可能总想到广告啊，有点甜的，是不是啊？有的地方呢，确实这山间的泉水啊，感觉特别的清澈啊。有的时候呢，去旅游去游玩，看到这山间留下的泉水，我也用手去摸一摸，哎呦，感觉挺凉，而且呢很清爽，洗把脸啊，真是感觉挺舒服啊。甚至我看到有人直接捧着这个山泉水就喝上一口啊。经常小时候我记得写作文里面经常这么写，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哈，我还真不敢这么干啊，因为毕竟这水啊，如果要是没经过这过滤消毒，咱也不知道里面是不是有细菌啥的。那么怎么说呢，这山泉水确实有的这个山泉比这普通自来水啊可能丰富，还有更丰富的一些这矿物质啊等等啊，这些呢确实不错。但是呢一定要记得喝山泉水咱得要经过妥善的消毒措施。有这么一位杨老大爷，他呢平时一直都喝这个山泉水啊，他的家里人其实对于他这个习惯啊，有的时候也说他，你老这样喝生的能行吗？最近这前段时间，这不是接连十一前不是接连有几个台风影响我国吗？哪怕台风过后啊，这老杨仍然是坚持这个直接喝这个山泉水的这个习惯，家里人都把这水烧开以后再喝，就他一个人啊，非得这么拗。结果呢，这事情就出来了。一开始的时候，老杨呢是胸闷、乏力、上腹疼痛，这些症状。他一开始呢，只是以为说自己啊是不是，有点劳累了，所以呢也没注意，也并没有及时的就医。然而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啊，这老哥病情的急剧恶化，全身重症、感染、出血、血压骤降、心肾功能严重受损，最终呢被确诊为脓毒性休克、多器官功能损害，甚至面临着生命危险啊！啥原因呢？就是因为感染了这个高端螺旋体，诱发了重度的脓毒血症。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严重的这个感染，就是因为啊这喝这生饮啊，是直接不烧开是吧，直接就喝这个山泉水而导致的啊。台风过后，大家都知道啊，这之前我们跟大家也是专门说过有关于台风过境之后的一些这饮食啊这方面的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一些被水浸泡过的、被这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啊，千万不能吃。哪怕说是这个没有开封过的一些矿泉水啊等等啊，只要是被洪水浸泡过了，就不要再喝了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啊，这虽然说这看起来没开封，但是呢，这水啊，它呢也会通过这微小的缝隙啊，和瓶内的水发生交换，所以说呢，就会容易导致这瓶内的水啊受到污染啊。所以说不要觉得说，哎，这被水泡过了没开封啊，或者怎么样就没事啊，不能这么简单的想。

八点四十四分，九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时刻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

0: 对，
1: 国际方面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印度啊。据了解呢，印度最近这段时间也是宣布，将要加息。印度央行将基准利率宣布呢上调25个基点到5.50%，这一举措呢也符合了市场的预期哈。那最近这段时间呢，这全球范围内啊，多个这个国家和经济体的央行啊，都是在陆续的宣布啊加息。那么这也是印度央行呢从2023年2月份以来首次加息啊。印度央行行长马尔霍特拉表示，尽管面临全球挑战，印度经济增长的势头还是比较强劲，但是呢，通胀及其前景并不像去年那样乐观，因而哈，这印度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将政策立场调整为渐进式的紧缩，而且呢，在当前形势之下，短期之内是不会考虑降息的。

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今年的6月份，作为这国际知名的这智能体的运营方 OpenAI 的一个智能体，没有经过授权就进入到了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的数据门户，访问了公开和一些非公开的这文件，而澳大利亚方面呢，直到9月份才收到通报。对此呢，澳大利亚方面表示这一行为完全不可接受。对此呢 ，OpenAI 也是多次啊表示道歉啊。确实，现在这个怎么说呢，人工智能这个东西啊，已经显现出来了一些有点不受控的情况了。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它呢也是之前不是有新闻嘛，说在这运行的过程当中，居然是啊这自动的对于另外的这智能体啊，人工智能体发起了攻击。啊，这等等啊，这些行为啊，展现出来的这种行为和不受控的性质，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啊，这人工智能啊，还真的是需要我们大家注意，而不能说只是任由它发展，不然的话啊，这搞不好啊，一些科幻片中的场景真的就会容易呈现出来啊。

promise that we made。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消息啊，我们也和大家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国际方面的这些时序，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呢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有关于我国公民啊在这个境外啊遭遇这个埃博拉疫情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情况啊。那么请大家要注意的是啊，在这个肯尼亚这一块啊近期也是发现了输入性的埃博拉病毒死亡病例，因而啊也是提醒大家，如果是要是有家人，比如说要是前往非洲啊等等这些地方，尤其是像是肯尼亚刚果啊这些地方啊，如果要是去这些地方一定要注意了。埃博拉病毒呢，埃博拉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而且呢致死率很高的严重的这种出血热疾病，对于身体健康啊威胁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呢，请前往这些有疫情的这些公民啊高度重视，做好防范。埃博拉病毒呢潜伏期呢是2到21天，患者可能突然发热、疲劳、不适，出现这个肌肉疼痛，还有头痛以及喉咙痛等等这些症状，随后呢就呕吐、腹泻，还有这个内脏的一些严重受损，病程中后期啊患者还有内外出血啊等等这些情况啊。焦点四早知道，今天这期这节目啊到这儿呢也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啊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的其他内容。那么焦点四早知道今天就是这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本时段路况由晋江交警权威发布。
2: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此时段来及时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情况。在晋江永和镇大深路锦石街路段往马坪方向啊，有车辆刮擦，占用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永和镇大深路锦石街路段往马坪方向有车辆刮擦，占用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1: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引擎、稳定器。引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一批新的增长引擎。稳定器，社会保障体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网和社会运行的稳定器。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9: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3: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又到了一个全国爱牙日了，那么今年啊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的爱牙日主题啊有两个，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可以说啊，从这个主题就能够看得出来，今年这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是聚焦在了儿童青少年还有老年人这两大群体的这口腔健康啊。那在今年的全国牙日到来之际，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啊来重点关注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方面的痛点。那么这一次的这节目当中啊，徐医生也会结合他的临床的经验，针对于这些高发的口腔问题啊，特别是一老一小的这些口腔问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许医生，很高兴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啊。那今年我们的这个爱牙日主题，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健康口腔、健康生活，然后副标题啊聚焦到了这老年和这小孩儿。为什么今年我们会主要聚焦这两大群体？能不能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大家好。那我今天就简要的先介绍一下我们爱牙日的相关主题和它的一些核心内容。那今年的爱牙日呢，把青少年和老年人作为重点，核心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群体分别处在口腔健康的打根基和保成果的重要节点上，而且当前各自面临的现实问题都比较突出。那对于青少年而言，儿童的换取率一直居高不下，5岁小朋友的乳牙换取率可以达到70%，而12岁的换取率也有40%左右。但是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他的规范治疗却不足30%，并且儿童期是习惯养成的窗口，倘若该阶段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调控，那么口腔问题和不良习惯会一直伴随孩童到成年，成为日后慢性病的隐患。而对于老年人而言，65岁到75岁的人群的恒牙换取率已经达到了98%，同时人均缺失牙齿为7.5颗，牙周的健康率仅为9.3%，并且老年人的口腔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存在明显的关联。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口腔问题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良好的口腔恰恰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口腔健康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事，而是从儿童延伸至老年期的一条健康产业链条。儿童养成的习惯可以决定了一生口腔健康的底子，而老年期的口腔状况是前半生积累的结果。正如官方通知所点名的，聚焦这两个群体，最终的目的是推动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协同促进。
0: 确实啊，那刚刚许医生也介绍到了一些现实当中的数据啊，确实从小到老啊，尤其是刚刚我听到这个数据啊，老年人他的这个龋齿率啊90%多，那基本上约等于个个都有啊，是不是？回想起来好像也真是如此啊。我身边的这些人啊，好像这么一想，好像确实大家都有换牙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从小保护好这牙齿，所以说现在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是不是？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数据啊，就是老年人和青少年现在的一些情况。那就您因为毕竟各地还是有不同啊，就您日常的临床的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觉得就我们身边这而言，当下我们这小孩还有老年人他们的这牙齿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就像您刚刚提到，我听好像龋齿挺多啊，是不是？
1: 是。现在啊，就是跟正如我刚刚列出数据所言，现在当下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都不是太乐观，并且各自的问题聚焦点都不是很一样。像青少年最突出普遍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看牙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们说，许医生，我每天都刷3-4次牙，但是我的牙齿还是黄黄的，然后还是有脏东西在上面。那我每次就会问他，你刷牙的时间够不够？比如说是不是有超过2-3分钟，然后他是不是刷牙的方式是正确的。所以说不是小朋友不是不知道刷牙重要，而是有认知，有认知缺行动。比如说他刷牙的时间可能不够，而且比如说他使用牙线了没有， 有些小朋友或有些家长他可能就没有用过牙线，或者是说使用的频率比较低，再加上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小朋友摄入甜食比较频繁，所以导致相关的龋病或者是说牙痛在临床显示的就非常集中。并且在我们接诊过程来看，小朋友来就诊的时候，他患有龋动并且有牙髓炎、根尖周炎等牙痛的症状的并发症已经占了60%以上。换句话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牙疼过来了，
0: 来点晚了，
1: 对，他就没有主动预防。而老年人最突出普遍的问题，他是多种问题的叠加，并且就诊意愿很低。有些老年人患者我们一问他就说我忍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才过来。我问前几年您干什么去了，他说哎呦前几年不疼我们就没管是。所以说临床数据也表明了，老年患者他出诊需求排名前三的就是牙疼、牙齿松动并且口腔黏膜出现了不适。那主要的诊断就是比如说他会觉得哦牙齿开始酸软了，牙疼了，并且他说他缺牙了才来找我们。所以老年人一般他是会长期忍着，比如说带着牙周病或者是缺牙的生活来去适应这个生活。他觉得年纪大了掉牙正常，拖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才过来。所以这种忍一忍就过去的心态是老年口腔最大的障碍。
0: 那刚刚许医生也提到了，其实状况还是不太乐观的是吧。回想起来我们好像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哎呦开始有一些牙的情况哈。那有的人就像我觉得老话有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些误导，比如说我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牙疼不是病啊，经常有这个说法，说甚至有一些老的一些偏方说牙疼了含点花椒水啊，是吧，这自己买点药吃就过去了。就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好像是一个这些错误的观念都需要给它扭转过来啊，
1: 是
0: 不是，
1: 是
0: 这其实是需要大家很长时间的努力了。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今年的这一个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关注啊青少年还有老年人的牙齿健康的这些问题。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集中来说一说啊，有关于这青少年口腔的这一块。我们都说刚刚你也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啊，这牙齿发育的关键期，刚刚长出来的牙齿大家都是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给他做好保护肯定是对以后是非常有利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啊，您觉得在口腔护理这一块啊，哪些方面是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
1: 对于青少年的口腔护理的核心重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概括为几点。第一就是有效的清洁，第二就是科学及时的预防，第三就是尽早的干预。那这三件事如果做好的话，那我是觉得青少年口腔的问题会减轻很多，并且他会把这个相关的口腔健康的习惯一直保留下去，为以后他的那个人生会更加的就是稳妥一点。那它的主要核心的重点就像我刚刚说的三个，它主要内容就是包括第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日常清洁要到位。那就像我刚才接诊的小朋友他们有说他每天刷3-4次牙但是还是不干净，那我们更加推荐小朋友是早晚刷牙，并且每次刷牙不超于2分钟。那有些家长就平时问我们说小朋友就是进了洗手间不到2秒钟就出来了，
0: 涮漱漱口就出来，
1: 对，他跟爸爸妈妈说哎，我已经刷完牙了，我就说这种时候他可能就是把牙膏抹上去吐掉就好了但这种就是完全就是没刷牙的。那我们推荐的刷牙也是包括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首推的刷牙法，叫做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水平颤动浮刷法。而且我们也是更建议小朋友晚上睡前刷牙是最重要的，然后刷完后不能再进食。有些小朋友比如说3-4岁2-3岁的时候就是满口黑牙过来，那我们一问他就说晚上刷牙以后还要喝夜奶的习惯，对，一喝夜奶那些奶粉啊奶水就聚集到牙面上，他就更容易去腐蚀牙面导致牙齿发黑。并且我们也建议牙刷每3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用牙线来清洁牙缝，就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区域，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那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刚说了物质生活条件好了，那我们摄入的甜食和酸性的食物就过多了，那我们一般要在饮食上要限制它的限糖和减酸。那比如说碳酸饮料啊含糖食品啊这些能增加龋病风险的，我们一般是不是说不让吃，可以少吃，或者说减少它的总量和频率，减少糖分在口腔内停留的时间。
0: 哇，这看来保护牙齿都能跟保持体型的挂钩了，是不
1: 是？
0: 是。
1: 那第三点，那也是我们一般要实行定期的预防，就比如说对出生的那种刚萌出的横磨牙，比如说6龄齿啊，就是第二横磨牙，那我们要进行窝沟封闭。那 同时我们也建议青少年每天应该使用含氟牙膏，每半年到一年来相关的口腔医院接受一次涂氟。同时青少年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他要防止牙外伤，要佩戴好那种防护的牙托，
0: 戴着牙套。
1: 嗯，是的。那就以上相关点，那也是相关比较重要的。
0: 嗯，
1: 所以那我还是推荐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日常的清洁。只要清洁到位了，那来找我们一般也只是说做相关的预防，而不是说来填蛀牙或者是说来做治疗。
0: 嗯哼，那像刚刚您还特别提到了一些时间节点啊，我相信可能各位也非常关注啊，比如说就换牙的时候，或者说是哪几颗牙长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重点关注，是不是？能不能请您更深入的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对于这个相关的我们叫防护节点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小朋友呢，第一个阶段就是6到7岁，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很多患者朋友或者患者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说孩子长出了一颗新的大牙，跟前面的大牙完全不一样，而且很大。那那种牙齿我们叫做6龄齿，也就是第一恒磨牙。它在这个阶段萌出，它不会替换任何乳牙，它是日后的咀嚼主力。新萌出，但是这颗牙新萌出的时候，其实它是发育不完善的，很容易去遭到破坏，而且很多家长以为这是颗乳牙，他就忽略掉了。就是有部分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牙怎么坏了个大洞，是不是还会换？我们拍片子跟他说，你看这下面是没有牙胚的，它是没有牙齿能替换的，所以那不要到那种时候我们再后悔。所以一般萌出以后，6到7岁小朋友带过来检查，只要我们看到这个牙萌出了，然后能做窝沟封闭了，我们都会推荐他做窝沟封闭。同时6到7岁这个年龄段也可以进行第一次的正畸评估，来筛选颌骨发育有没有问题。那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要到11到13岁，这个阶段呢就是第二恒磨牙开始萌出了，就是6龄齿后面的一颗牙。那萌出后，同样我们也建议家长带着小朋友尽早的及时进行窝沟封闭，并且这是恒牙列中最后一次大规模预防性封闭的机会了。那如果错过了，那后面的龋病风险也会显著增加。那第三点，第三个阶段就是12到14岁，这个阶段那恒牙已经萌出并且发育基本完毕了，但是颌骨仍然有生长的潜力，并且牙齿尚未定型。那这个阶段正畸效率就会提高，并且效果稳定。如果说小朋友在这个阶段存在着牙裂不齐，或者是说存在咬合的问题，那在这个阶段进行评估正畸，然后之后进行设计方案治疗，那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0: 那这些时间节点大家就得需要注意了啊。那再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蛀牙。哎，这个好像这小，就是说牙，从这个牙病的角度来讲，我感觉这好像最常见的牙病了，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那从小可能有的人就有些小朋友，包括我自己亲身体验也是啊，这小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蛀牙的情况，那疼起来真是很难受啊，是不是？那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说有的孩子他说了，我一天刷3次，但是还是是吧，黄黄的，是不干净啊，等等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一块可能要请您来给我们厘清一下了。那就像您说的，有时候刷牙次数多不代表就刷得干净，是吧？那刷牙的方式怎么样才算是正确的？还有这牙刷的选择，该是小孩该怎么选择他的这种刷毛的类型？
1: 好的。那我们先说最常见的核心误区吧，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那几个核心误区，就是也是我刚一直反复提的，就是家长可能平时早上或者晚上刷牙的时候忽略了儿童他们自己刷牙的那个方式或者是他们的习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呦，小朋友自己刷牙就够了，但是我们反而建议，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比较小，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刷牙的方式，就算我们跟他说了巴氏刷牙法，他可能就觉得哦，听着名字他说他做到了，但是他其实看似他每次用了那个方法刷牙，但是他往往有些地方他还是会残留大量的那些食物残渣呀，还有那些脏东西堆积，所以导致他刷牙的效率并不是很高。第二，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牙缝的清洁也是很关键的。我们会建议小朋友或者是说家长给他备用一下那些牙线，比如说牙刷只能清洁牙面的光滑面和咬合面，但相邻两颗牙之间的邻面，那牙刷有时候是刷不到的。同时就像我们说的，小朋友说只是说吃糖了才会长蛀牙，但是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说像米饭、面包还有那些饼干那种高碳水化合物，它同样会被细菌分解，产生那种酸性啊，或者说产生一些腐蚀性的物质来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导致牙齿发灰并且脱矿。同时频繁的吃零食 那比我们一次性吃零食伤害会大的很多。最后，不是说牙不疼就不看牙医，那有些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早期他蛀牙的时候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他可能只会觉得哦有点塞塞的，那他就是没有任何疼感，但是等到孩子们喊疼的时候，那往往已经伤到了那个我们乳牙或者是恒牙里面的牙神经了，那那阵他疼着过来，我们的治疗难度和痛苦都会显著增加。那那阵如果来治疗，那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本来一个小洞能解决的问题，那一直去拖拖拖就拖到了后面，整个就是他很痛苦，估计那个疼痛的感觉可能会伴随一生。对，那说到刷牙方式的话，那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的，首推的刷牙方式为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我们说的水平颤动浮刷法。它简要介绍就是将刷毛与那个牙面要成45度角，指向牙根的方向，然后轻轻的加压，将刷毛推入我们的牙龈沟里面，然后水平颤动的浮刷10次左右，同时范围不要超过一颗牙的宽度，并且转动牙刷柄进行上下的浮刷，而刷到前牙的时候，我们要牙刷竖放，将刷毛垂直的放到那个牙龈沟里面，进行上下的浮刷。那每次的刷牙时间，重点的刷牙时间，我们一般是不建议低于2分钟，一般要3到5分钟。同时，晚上刷牙是最重要的。而对于那个我们小朋友的刷牙的牙具选择的话，我们一般应选用那种刷头比较小的，并且刷毛软的牙刷。这样就会减少对口腔黏膜和口腔牙龈的损伤和刺激，并且刷毛尖端应该进行磨圆处理，避免划伤牙龈。同时，我们牙刷一般建议每3个月换一次，如果刷毛出现了变形和外翻，那我们要立即更换。而对于牙膏方面，我们6岁的以上的青少年一般建议含氟量在 1000ppm， 也就 1500ppm 的含氟牙膏，每次用量黄豆大小就可以了。然后我个人非常推荐，就是小朋友还有家长可以去使用牙线。我们建议这个一般是每日标配，应该说是必须的，因为牙线我们反复强调，它可以去清洁牙缝之间的脏东西和邻面之间的脏东西，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地方，可以有效预防蛀牙。
0: 那说到这牙线的事儿啊，我想很多人第一可能会把它简单的和这个牙签给它等同起来啊，是不
1: 是
0: 感觉好像是塞东西了才要用这个东西，那平时吃完饭不怎么用这个牙线啊，是不是？那您的建议是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其实吃完饭以后就算好像没感觉牙里塞东西，也最好用牙线给它清一清
1: 啊？是的，因为就像您刚提到的牙签和牙线的问题，那你像牙签它就是比较就是直径就是比较大的，它类似我们就是说拿一个东西捅进去了，那它可能会把我们的牙龈和这两颗牙之间就推开了，会弄损伤。但牙线它的直径会比较小，它这样直上直下的去弄，有时候就像有些患者是觉得，哎，我吃完饭以后没感觉到塞牙，但是有些脏东西它就是会卡到牙缝之间。有些患者，我们建议他使用以后，他们第二次来跟我说，哎呦，我们用牙线一清，好像里面推了好多脏东西，那都是平时清洁不到的。那我就说，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一下牙线。
0: 那这一块啊，其实这也需要注意，不是说只等塞了再去用这个牙线啊，等塞了再去，说明这牙缝可能有点大了，那可能需要看大夫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啊，小孩可能就像您说的，现在生活好了，大家是吧，日常这小点心呐、这些都很多，那孩子也很爱吃啊，这些甜食啊，是不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我感觉啊，你如果让他完全隔绝，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尽量的帮助孩子保护好这些牙齿？
1: 好的。那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生活条件现在就是日益变好嘛，就是完全不可能说完全让小朋友说不吃糖或者说不喝奶茶，那是我们自己都做不到，何况小朋友。对，所以说我们的核心并不是说要求小朋友要完全去戒掉这些甜食或者是戒掉这些甜品，戒掉这些喝的，而是说要掌握减少接触频率，缩短接触时间，并且及时中断这3个原则。那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要改变怎么吃，而比纠结吃什么更重要。比如说那个甜食奶茶，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比如说安排一顿下午茶的时间时，那我们就是尽量那个小蛋糕啊奶茶一次性的吃完，不要说零碎的分散整天都吃。比如说像我接诊的小朋友，有几个小朋友来的时候就说，哦，医生，我每天都在吃糖。我说不是说不让你每天

0: 吃，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吃10颗糖，那你不行，一次就先分2次。对，你不是说一天一个小时吃一颗，而是说分上午半天吃5颗，哎，下午半天我们一次性吃5颗，那
1: 就
0: 样
1: 给
0: 的
1: 它
0: 话，
1: 集中的吃。
0: 哎，对，那样就减少了频率，而不是说你的牙齿一直在惨酸惨酸惨酸，那样的效果就整个就蛀牙的范围几率啊，它都会增加的。并且我们也会建议奶茶和碳酸饮料最好15分钟内喝完，而不是说像有些小朋友，喝个奶茶含半天，含到那个嘴巴里面，一直也不咽下去，也不吐掉。一问为什么他要含呢？他说觉得很甜，很好喝。啊，那样也是不建议的，一直让那个牙齿去泡在那个我们叫酸性物质里面，它就会增加腐蚀的几率。同时，我们也建议小朋友，如果说能用吸管去喝，那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像喝可乐啊，喝那种果汁啊，那我们用吸管直接喝，就避免去接触到牙齿了。啊，
1: 就减少更多的这个牙齿接触。
0: 哎，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家长可能就是比较担心，比如说，哎，我们喝完碳酸饮料啊，或吃完东西，我们要不要立马刷牙呀？那种我们也是一般不建议的。我们尽量是说，不要说吃完东西或者喝完那些碳酸饮料立马刷牙，而是说要先清水漱漱口，等30分钟以后，等那些酸性物质我们就从唾液冲刷掉以后，哎，我们再进行刷牙和保护，那样效果会更好。而不是说等30分，就是我们立马刷，本身那个牙齿就已经被酸浸泡过了，我们再去机械的去摩擦，去刺激它，那就会更加重它的磨损。
1: 哦，刚刚许医生这个一下让我也感觉我好像是厘清了这个误区啊，我也以为说吃完马上刷效果会更好，原来不是这样啊，
0: 不是，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哎可能就得注意了。那除此之外啊，那我们啊在这个节目当中之前啊，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啊提出了一些有关于这个护理牙齿的这些疑问哈，这一块儿，在这儿呢，我们也请许医生来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我们有这朋友他说到了关于这个窝沟封闭这件事情，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建议说这牙一出来就窝沟封闭哈，是不是？
0: 是的。
1: 他其实想问这窝沟封闭是不是一件很有必要的，就是不是必要的一件事情？
0: 我们现在就是目前从口腔医学发展的角度，以及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啊，一般我们是建议小朋友6到7岁第一颗大牙，就是我们叫做6龄齿萌出的时候，是有必要进行窝沟封闭的。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一直说着，日常维护，就算我们说的再好，那可能小朋友他自己刷，或者是说真的是有做不到位的时候。那我们是建议，是我们可以有必要人工去干预一下，比如说我们去涂了那个保护剂以后，本身那些6龄齿的窝沟很深的地方，我们拿了保护剂把它填起来以后，那些脏东西就不会很容易的进去了。那对于我们日常的清洁也是，效率会提升很多的，所以家长也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说，哎呦，没有做窝沟封闭以后，我们每天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清洁它，反倒我们把那个做完以后，再去清洁可能会省心，可能会放心很多。
1: 所以您的建议还是说有必要去做。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关于他提到了关于这个牙齿矫正的这件事情。他说啊，小孩就是如果说发现牙齿的就是不整齐啊，怎么样，什么时间开始矫正最好？
0: 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那个3个核心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刚说6到7岁的时候，那阵如果因为那阵也只是说乳恒牙在交替的替换的过程中，它可能就已经，比如说有很多我们接诊的小朋友那阵已经出现了牙裂不齐，但有些牙裂不齐是暂时性的，所以说带过来我们第一次评估的时候，比如看，哎，只是说有一些轻微的，比如说轻微的那种咬合畸形啊，或者是说牙齿排列错乱，我们可能会让小朋友或者让家长先观察一下。我们第一次评估完，等到12到13岁，或者是说整个恒牙萌出以后，就像我刚说的第三个核心阶段，13、14岁左右，那阵恒牙完全萌出，如果那阵存在了牙裂拥挤或者说咬合不齐，那我们建议那阵开始做正畸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
1: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又想起来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所谓的矫正牙齿的土办法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有一个情况叫地包天，就是下面牙比较突出，这个我不太确定医学上这学名叫什么。
0: 反颌
1: 啊，他这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说法，就是说要咬勺子，这有没有效果？
0: 如果说是咬勺子的话，我们只能说是早期的预防。干预，那但是如果说有很多小朋友都已经是明确的是反颌了，而且是明确的那个有那种骨性或者是说牙源性的，那我们还是建议要先及时的去干预，去及时的去 去会

0: 他以前牙齿不是都黑黑的？然后有些家长就会说是的，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乳牙如果一直不去及时的干预、及时的治疗，那些脏东西，比如说我们叫做细菌呐、菌斑啊，它会顺着我们的牙根、乳牙的牙根跑到我们的恒牙胚里面。那些脏东西跑到恒牙胚里面，就跟我们那个毒素跑到了那个牙齿里面，跑到身体里面一样，它就会去改变我们后面萌出的恒牙的那些结构啊，或者是说它表面的一些物质啊。所以长出来有些家长就觉得哦，颜色好像不好看，牙齿歪歪的。所以说我们一般会建议要及时的去治疗乳牙，并且及时的去干预有一些乳牙的那些疾病的发生，所以会对它恒牙萌出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乳牙反正早晚都要换掉，有事儿就不管了，哎，还得是要精心的去保护它啊，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想请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小孩儿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您觉得比较好？因为在这有的小孩儿他可能比如太小了，他拿牙刷可能也不太会使，那
0: 是的。
1: 太大了可能是不是就太晚了？所以说什么时候您觉得建议说小朋友就开始刷牙？
0: 如果说按这个问题来分啊，就是等小朋友，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第一颗牙萌出的时候，我们建议，家长是要带那种儿童指套牙刷，就是他就是家长本人先帮他刷那一颗牙，等他慢慢萌出以后，可能2、3岁以后，你可以先教他刷牙，但是我个人会建议您还是占主导，就是家长本人占主导，先把他的整个萌出的乳牙要让他先保护好，等他再大一点，4到5岁的时候，带他看看那种儿童刷牙的视频，并且。我建议是每次刷牙的时候盯着他刷，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自己说刷的，就像我刚说的，没2秒钟就出来
1: 他
0: 了，
1: 会互动
0: 对，他可能会糊弄一下，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每次刷牙的时候，你就盯个3、4分钟，让他把那个刷牙的时间要控制好，然后刷牙的方式你也可以盯他刷好，然后每个牙面您做完以后可以让他清，就是他刷完以后，你每个牙面可以给他看一下，看他刷牙的效果怎么样。等他再大一点，比如说6、7岁了啊，那阵他可能就懂事了，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那就是让他那个之后，他就慢慢的把这个口腔的习惯要养成，然后让他慢慢的去适应他现在有的这种口腔习惯，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为我们介绍啊，关于牙齿保。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北京时间1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7: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6: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欢迎回来，10:31，半点之后啊，我们继续锁定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啊。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这也是我们今年

0: 按牙日的这一个主题啊。那今年按牙日呢，还有这么一个副主题，它叫做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那重点也是聚焦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那上半段时呢，许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青少年群体的牙齿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下半段啊，我们呢来重点关注老年群体的牙齿健康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老掉牙老掉牙了啊，是不是？那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老了掉牙了，好像这似乎是一个这正常现象啊，是不是？在您看来啊，从这个医学角度来说，老掉牙了这算是正常现象吗？
1: 从专业角度上来看啊，老掉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俗话，它并非是自然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说口腔慢性疾病的一些长期拖延所导致的病理性的问题。所以说年龄增长就是我们正常来说确实会带来牙龈萎缩、牙釉质磨损等增龄性变化，但这些变化本身不会去真正的导致牙齿的脱落，而真正的元凶就像我们可能之前也听过或以前一直都听过的牙周病，那就是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长期堆积引起的，我们叫做骨头牙槽骨的吸收，而牙齿失去了牙槽骨的那个支撑以后，导致的最后松动脱落。那所以我国65岁到75岁老年人的牙周健康，现在我们就是调查报告显示就不足10%，有超过40%的老年患者患有可以丧失 牙齿吸收的重度的牙周炎，而龋齿的发病率也高达了98%。那这些数据表明呢，老年人掉牙主要归因于可防可治的疾病，而非不可逆转的衰老。那我们口腔有一个那个80/20原则，也就是老年人正常牙齿的健康标准，就是80岁以上的老人至少要保留20颗功能牙，就是不松动、能正常咀嚼的天然牙齿。那国内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标准的意义。70岁以上的老人如果能保留20颗功能牙，那他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为22%。那但是如果完全无牙的老人，那这个风险可能就要翻3倍了。
0: 也就是说这老了不一定掉牙哈，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所以说这件事情可能这要给大家厘清一个观念了，是吧？牙齿真要是到了中老年出现松动啊等等这些情况，咱首先考虑的是牙病而不是衰老的这个情况啊，
1: 是不是
0: 那现在啊有一些人啊，尤其是上了岁数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牙齿啊比较脆弱了一些，经常比平时更容易喝点这个凉的，哎呀就好疼，然后呢吃个雪糕啊疼疼疼，是吧？就咬点硬的啊也很疼哈，是不是？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就说有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我们的牙已经开始出毛病了？会是这样吗？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有些老年人或者说有些人他遇到就是吃了个冰的或者说吃了热的会酸痛，那我们医学上称呢就是牙本质敏感了，那民间俗称呢就是倒牙，它根本原因就是牙齿的保护层受损了，我们就是外面的釉质层受损了，导致了里面我们叫做牙本质内部的那个内部层暴露出来，所以那些内部层一暴露，那牙本质小管也就暴露出来，那它里面是会充满我们叫做里面有牙本质的液体，它会直接通向牙髓的神经，所以当我们牙齿遇到了一些冷热酸甜或机械性的刺激的时候，那些液体会快速的流动，会导致牙髓也会去产生那种疼痛的感觉，所以
0: 就说白了给它刺激了一下，
1: 对，刺激了一下就会出现了那种酸痛感，但是刺激一消失，那个我们的流动也停止了，所以疼痛也立马消失了。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它算得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初步的牙齿的这种磨损了，就
1: 是
0: 破损了，可以这样说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块可能大家得注意，不是说是疼一下，这已经可能这是牙齿给你发信号了，说明可能你这个牙已经走向坏的这个路上了，是吧？所以说这块大家要注意啊。那刚刚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他只是就是一过，就像您说的一过性，或者说牙齿表面上看好像还没有出现这个龋洞是吧，还没有破损，那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亡羊补牢给它保护一下？
1: 好的，就像您刚说的，大部分人觉得酸痛的时候，也就是说冷热刺激敏感的时候，我们还是以他个人就是我们叫做家庭护理为基础。那我们后面如果说实在家庭护理支撑不了了，或者是说没有效果了，那我们再来专业性的治疗，那两者相结合呢，那绝大多数的那种冷热刺激的情况还是可以得到控制的。那关于家庭护理，也就是我们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坚持正确的口腔卫生

0: 习惯，然后并且持续的使用我们叫做抗敏感的产品。
1: 嗯，
0: 那就这几个核心要点，就包括第一，要么选用抗敏感的牙膏，这是缓解牙、
1: 市面上有看到过，
0: 哎，对，相关就很多了。那就是它就是抗敏感的，就是我们叫做缓解牙本质敏感的首选方法。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两次，并且持续4到8周以上来观察效果。那使用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将牙膏涂抹在敏感的部位，保持片刻，然后等它那个自己的那个牙膏进行对在那个表面进行作用以后，我们再进行清洁。然后第二点，我们更推荐也是最重要一点，也就是刷牙方法的问题。有很多患者就是来找我们的时候，他那个牙齿上都有很多的豁口，就是他那个牙齿的表面有很多豁口。我们一问，我们就先问他是不是有恒刷牙的习惯啊？那有很多患者就说，哎呦，就是我们十几二十年了，都一直在那恒刷牙，就跟拉锯子一样，就跟我们的砍树一直在那锯那个拿锯子锯那个牙锯那个木头。那我们拿刷牙这样横着刷，也是类似我们锯我们的牙齿。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先务必要使用软毛牙刷，也是要采用我们刚前面反复强调的巴氏刷牙法，避免那种拉锯式的横向的暴力刷牙，来以免加剧颈部的磨损。对，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是建议要调整饮食的习惯，减少酸性的食物还有酸性的饮料的摄入，然后并且食用酸性食物过后，还是跟小朋友那样一样，先用清水漱口，等待1个小时后再刷牙，避免牙釉质暂时的软化以后我们再去刷它造成的磨损。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坚持使用含氟的产品，使用含氟牙膏啊，来增强我们的牙釉质本身的那个矿化程度，然后减轻敏感症状。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以上那些家庭护理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仍然没有缓解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患者朋友可以过来来口腔医院或者来医疗机构去进行专业的口腔的检查和口腔的专业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那专业的相关专业的治疗还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使用氟化物，或者是说树脂通填，或者是激光分泌治疗，这些都可以去有效的减轻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症状。所以因此对于牙本质敏感的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是采取家庭护理先行，那专业治疗来兜底的策略。就比如说我们先从更换牙膏，换成抗过敏的牙膏，并且改变刷牙习惯开始。如果说这些都没有改善，那我们再通过医生的专业评估，使用更专业的脱敏措施来进行脱敏治疗。那最后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的成功率那会大大的增高。
1: 那刚刚许医生提到了一个关于这牙刷的刷毛的这个选择啊，您建议说用这个软毛哈。我发现我自己去这买这牙刷的时候，我发现啊，它有的写着是什么中软啊，有什么细软。我看到有的这个我自己包括我也用过，有的这个牙刷毛啊特别特别细，就像感觉好像这叫毛，就像那个就有点像那个绒毛一样哈，就是非常非常的细，然后刷起来就感觉好像没啥力气，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有些人他就可能是出于觉得说这个中毛啊，有这种中毛牙刷啊，刷的比较有劲，感觉很爽，他就感觉说这能把牙上的这脏东西能蹭下来啊，是不是？这是一种毛类，我们该如何去选择？
0: 如果就像我们已经有患牙本质敏感的那个患者的话，我们不建议选用那种木数太多的或者是说太硬的牙刷，而一般我们会选择稍软一点的毛刷，然后进行轻微的柔刷，因为本身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叫做牙釉质的缺损了，如果再使用强行再加的力量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导致它的那个缺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一般会建议选用不能说很软，也就是稍软一点的软毛牙刷进行那个我们叫做每日的清洁。
1: 好的，那我们啊继续再来关注啊，就是有的人就像说的牙疼一下，这疼了，我就不用它嚼了吧，因为它一碰就疼嘛，是不是？我就不用它嚼了，然后就不管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口腔其实带来一些隐患？
0: 是的，就是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患者是觉得哎呦疼只是说小问题，忍一忍就好了，或者说刻意避开，那这些本身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牙本质敏感它是釉质受损了，牙本质暴露了，那它本身是不会自愈的。所以说只要是如果说我们抱着忍一忍放任不管的话，那可能那些外界的刺激会持续的加剧牙釉质的破坏， 有可能最后都会导致牙神经发炎，就是出现了牙髓炎，出现了夜间痛和自发痛。那么

0: 那个治疗的难度和治疗的痛苦都会明显增加。那同时呢，就如果说因为怕痛不敢清洁那个敏感的部位的话，那会导致我们说的牙菌斑和牙的结石容易堆积，从而更容易诱发蛀牙和牙周病，形成恶性的循环。
1: 那说到这儿啊，这我们关于这个老年人这块，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这听众朋友啊，跟我们后台留言，他们有人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去探讨一下，就是关于老年人的这假牙的这个选择啊，有的老年人他牙齿就掉了嘛，掉了以后，那现在上这种很多，比如说有那种包括我自己看我家里身边有的是镶牙。
0: 是
1: 哎，然后有的还有一种叫做种牙，
0: 种牙，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我家里很多老年人哈，这上了岁数了，他戴的这种可以拿下来的这种假牙哈，是不
0: 是
1: 是？
0: 活动义
1: 嗯，
0: 齿是。
1: 那这几种他们有什么区别？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镶牙和种牙，是吧？我感觉好像都是牙，一颗牙钉在那儿啊，是不是？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不同的这个情况啊，我们这几种啊，这几种这假牙吧，又该如何去选择它？
0: 如果说因为如果说要选择镶牙还是种牙的话，那我们首先第二点就是要评估他的牙槽骨的情况。有很多患者来一上来就说，我想种牙，我想那个什么什么。那我们第一开始都会跟他先说，我们要先评估一下牙槽骨的量。如果说有些老年患者他本身那个骨量就不是很理想，就是对于种牙的那个条件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就是选择镶牙治疗。哎，但如果说就是有些患者本身身体条件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说他的那骨量就是各方面因素加起来，对于种牙的效果，就是对于种牙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推荐他去进行我们就是说戴镶牙，就是戴假牙的那种操作。但一般如果说对于身体条件好，并且他的骨量也是合适的话，那我们一般会建议老年患者去进行种牙的治疗。对，因为那样的效果呀，或者是说那样的使用效率都会更优一点。
1: 镶牙也是把这颗假的牙固定在牙床上吗？
0: 对，如果说您的就镶牙的话，也是分为活，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是可以摘戴的嘛，那种就叫做活动性的义齿，就是你摘的，比如说每天晚上睡前摘下来放上去。但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的牙齿条件是好的，就是只是说那个部位缺了。缺牙的，存在缺牙的部位，但是它旁边存在牙齿，那我们可以去选择固定义齿，就比如说把那两边的牙齿稍微的处理一下，然后戴一个连冠，哎，对，那叫固定的镶牙，还有就我们叫活动式的和固定式的，对，
1: 这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了啊！种牙的意思就有点像，是不是就像我们理解的种东西一样，把一
0: 是
1: 个牙
0: 的，
1: 齿就
0: 对。
1: 给它固定在这个牙床上
0: 是
1: 这个
0: 的，
1: 了？
0: 是的，是的。就像举个例子，就说我们种棵树，先把那个树苗放进去以后，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树的表面去安装牙套，也就是我们就是跟布置那个树的那个上面一样，就是安一些小装饰。那我们就先把那个树给种上去，然后后面再把它上面的那个地基打好以后，再把上面盖起来。
1: 说到这儿啊，我忽然要回想起来一件事情啊，关于这个假牙的这个事情啊，我想起了我奶奶，她当时啊，好像牙齿啊就有缺损，然后呢，缺的不少啊，缺的不少。然后当时有医生是这样建议她说：“你干脆不如把你剩下这些牙全拔了，做一个全口假牙吧，是吧？”然后确实她就把所有的牙都拔掉了，然后弄了两个，就是上面牙和下面牙，就是全都能拿下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好还是不好？就是说，您觉得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是尽量保留原有的牙齿，还是说就像他这样干脆就，全部都换成假的？
0: 那如果说就像您刚举的这种有类似患者的，有类似情况的患者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要首要评估。比如说，就像有些患者可能他存留的牙齿，有些是本身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不松动，并且他那颗牙根比较长，哎，他可能能长时间或者是说存留在牙齿口腔内的条件，就是它的效果都比较好。那一般那种牙齿我们是建议尽量保留的。但如果说有些患者就是一张口看都是那种小烂根了，或者说那个牙齿，那个整个条件都很差，都在那晃晃的，就是松动松动晃晃的那种，那可能我们建议那种牙齿就是不建议强行留下来。毕竟如果说强行留下来，可能后面会引起发炎啊，或者是说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1: 好的。那还有啊，朋友这问到呢，关于这牙齿啊，日常的这个护理这一块，比如说像是刷牙，
0: 嗯，
1: 那我包括我自己我也看到过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习惯，就有的人只喜欢刷早晨，晚上不刷，他觉得说，哎，早上我可能要出门了，保持口气清新，晚上我就自己我就无所谓了，是不是？那这种您怎么看？
0: 首先呢，就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就像我们也会经常跟患者朋友说，早上确实能清新口气，但是比如说，如果您晚上就是晚上睡前不刷的话，您早上早中晚那三餐吃完，并且比如说您摄入了一些糖分，那些脏东西一直堆积在牙齿表面，又是在您睡觉的那十个小时以内，它一直在那发酵，那本身它没有清洁掉的话，那它就是对牙齿进行长时间堆积以后会产生破坏。所以我们个人其实更建议一天如果有能力，其实是每早中晚各刷一次。比如说我们早上刷完，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哎，过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再刷一次，晚上睡前再刷一次，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而且晚上刷牙会比就是晚上刷牙的那次效果会比早上刷更好。
1: 还有这位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老人家他有一颗牙已经松了，但是没掉，这种情况就这么待着，还是直接给他拔掉算了？
0: 主要还是就像我刚说的，就是如果说要评估这一颗牙是否能存留，还是要结合他的那个牙槽骨的情况，还有他全身就是口腔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要先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再评估一下它到底松动的程度如何啊，然后它的那个牙齿本身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是否能作为我们比如说如果后续要镶牙或者是什么的，能不能作为畸牙。如果说这些评估下来这颗牙确实到了那个要处理掉的情况，那我们可能会建议拔掉。如果说能留，那我们可能会尝试给它留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可能还是要结合影像学和临床的检查。
1: 那刚好就这正好我也很想这多了解一下，这确实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种疑问，就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牙已经松了，还有办法再给它重新给它固定住吗？
0: 就像如果说一般牙松，就是很多牙周炎的患者来找我们，就是找我们要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先给他把相关的牙周治疗做完以后，那对于松动的牙齿我们会进行相应一部分的固定和一些后续的相关的手术操作，来使他那个松动程度得以改善。但是像我们一直说的牙周病，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说稳定到这个水平住，就它跟高血压和糖尿病其实是相似的，它可能是就是我们只能说给它稳定到现有的程度了，
1: 不让它更坏。
0: 哎，对，就像跟衰老一样，就是它可能不可逆转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稳定到这个程度，不要让它再恶化下去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这牙齿我已经松到这个程度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像原来那种特别结实的状态
0: 啊？是的，大概率是没有对，
1: 所以说最好还是保护好，很有必要。
0: 对于牙周炎，我们一般会建议是早期预防为主。有很多患者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牙龈出血。就很多牙周炎的其实早期的始发的那个症状，比如说牙龈出血来了，那一阵只是说单纯的牙龈炎。如果说很多患者一直不管他，那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临床上遇到了患者，我们一问说您有没有洗过牙，有没有日常的就是在医院专业的清洁啊，他说哎呦我们十几年前做过，那对，那就是太晚了。我们一般是建议每半年或到一年来我们进行口腔的专业性的检查，然后如果再评估要不要洗牙，如果说存在结石了，那我们进行清洁，而不是说拖个五六年啊十几年，那种就真的是不可控了。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可能也是到了这个尾声的阶段了。正如我们刚刚所一直说的，今年我们这爱牙日的主题啊，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相信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许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大家也能感受到牙齿健康其实和我们的这生活啊息息相关。包括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是吧，保护牙齿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我们健康身体啊，保持体重，这些都能相关啊，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的爱牙日这个副主题上 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确实啊，这两个群体啊，也是我们现在牙齿是健康关注的这两个主要的目标群体了。那节目最后啊，请许医生能不能够就结合今年我们爱牙日这个主题，针对于我们这两大群体啊，给出一些

0: 牙齿的这保护方面的一些这些提示吧。
1: 嗯，好的。
0: 嗯，
1: 那我们首先对于青少年来说啊，还是以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建立为核心，那就是重在我们所说的助根基。那怎么去预防性干预和习惯建立呢？那就像我们刚刚那些说的，就是进行总结。那第一点就是有效的菌斑控制，就是我说的要早晚刷牙，每次刷牙的时间要够，并且刷完以后睡前刷完以后不要再进食了，然后每天使用牙线清洁龈面。那第二点呢，就是科学的防龋。我们刚提到的那三个阶段，6到7岁第一横膜牙萌出和11到13岁第二横膜牙萌出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窝沟封闭，并且如果对于 高唤取率的儿童，那我们应该每6个月接受一次局部的涂氟。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叫饮食进行相关的管理，就是限制游离的糖的摄入，比如说奶茶、碳酸饮料那些摄入要集中，并且尽量就是可以尽量减少。然后第二点就是进食的时候进食酸性食物后要先漱口，30分钟后再刷牙。第四呢，就是对外伤的防护以及对咬合的防护，比如说在12到14岁我们可以进行正畸的评估，如果发现了牙裂不齐啊、咬合异常，那就及时的干预。并且小朋友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带一下牙托，还有那种保护性的装置，防止牙齿的外伤。而第五点呢，就是小朋友要定期的检查，每半年到1年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嗯，
1: 那对于老年人的话，我们是建议牙周维护、功能性的保留和全身协同为核心。那重在保功能、享安康。那就核心要点包括了第一，牙周的维护，就像我刚说的，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还有一些口腔异味，它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的现象，要及时的进行牙周的检查和治疗。那每半年到一年，我们进行相关的牙周的节制，然后控制牙周病的进展。那第二点就是功能牙的保留，我们以80/20为目标，那尽量老年人还是保留20颗以上的功能牙齿，如果缺牙了，要及时的进行修复，避免比如说长期咀嚼啊，或者是缺牙区导致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比如说我们的对侧牙齿或者是颞下颌关节。那第三点呢，比如说像我们刚说到的根面龋和牙本质敏感的一些防护，牙龈退缩和牙根暴露的老年患者，那我们一般尽量使用抗敏感的牙膏，并且配合软毛牙刷和相关正确的刷牙方法。而且如果说牙齿本身出现了那种缺损，那我们要及时的就医进行相关的治疗。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老年人的义齿的防护、义齿的护理，那相关的义齿每天要清洁，然后睡前要取下来，然后并且定期的检查余留牙齿和畸牙的健康，还有口腔黏膜的健康。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全身要协同的管理，就像我刚说的，牙周病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是存在关联的，所以我们要控制血糖、血压的同时，每年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口腔检查。所以青少年是重在于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养成，老年人则是重在于牙周的维护、功能的保留以及慢性病的协同，所以两者共同指向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0: 嗯，好的，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爷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相信啊，大家听完以后也会对于这牙齿健康啊，尤其是自家的这一老一小啊，这牙齿健康方面有了更多的一些理解啊。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再次感谢徐医生来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提起范晓萱，很多人的记忆还停留在早期甜美的小魔女。后来她组建了百分百乐团，一头扎进摇滚的世界，坚持做忠于自我的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到范晓萱百分百乐团的摇滚专辑《过客》。专辑开篇第一首歌曲《奔跑》，就让我们跟着器乐的律动，开启这场音乐旅程。

开篇就是一首乐队化十足的歌曲，力量感十足，吉他鼓点铺展开来，像挣脱束缚，不顾一切的向前迈步。这首歌曲我觉得不是讲竞速，更多的是内心的奔跑，挣脱杂念，遵从自己内心去前行。这张专辑范晓萱不回避现实世界的种种情绪，下面的这一首《很疯》曲风是带着一点爵士摇滚的松弛，歌词也是呼吁放下仇恨，少一点对立。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很疯》。

歌词里唱着少在那吵来吵去到底有什么意义。现实生活当中，网络日常相处，我们很容易被负面的情绪裹挟，那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温柔的提醒我们，不要被戾气带着走，别让自己活得太紧绷。这首歌名叫很疯，该疯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放开自己，不要有太多的束缚和压力。说什么没有任何保留，年少的时候我们总是想着对抗时间，害怕变老，害怕被岁月改变。那么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唱出面对衰老的心态，范晓萱《岁月我饶了你》。

来自范晓萱《过客》专辑里面《岁月我饶了你》。其实岁月不会饶过谁，但是我们可以学着饶过自己，接受年纪增长带来的改变，接纳身体心态的变化，不要再执着于永远年轻，坦然和时间相处。这是范晓萱2025年的专辑，历时五年的制作，距离上一张乐团专辑已经相隔了十几年了。整张专辑以过客为核心，探讨相遇、离别、自我和解。整张专辑也是致敬90年代的摇滚美学。下面这首歌曲歌名叫《一目了然》。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充斥伪装迂回，人与人之间藏着太多弯弯绕绕，而这一首歌向往的就是那一份一目了然，希望人心简单，不用猜来猜去。而我觉得这一份简单其实格外的珍贵。杨晓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2025年的专辑《过客》，接下来就是同名的主打。

0: 我们是宇宙里的一粒沙，不如像个过客般潇洒，重重拿起，轻轻的放下。其实这首歌曲要传达的过客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而是认清相遇终有离别，珍惜当下，得失之间多一份洒脱。范晓萱和百分百乐团的这张专辑一共收录8首歌曲，听到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是一个成熟音乐人对生活的观察。人生在世，我们都是短暂的过客，愿我们珍惜相逢，也坦然面对别离，踏实走好属于自己的道路。最后的这首歌曲歌名就叫路，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1: 十几岁很渴望长大，长大后有好多想法。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别说出来 Say goodbye。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6: 提炼汽车精髓，
7: 汽车精髓，
6: 诠释品牌真谛，
7: 品牌真谛。
6: 车
7: 市淘宝，
6: 车市淘宝。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嗯嗯”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

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它就是在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以前咱们去买十几万的燃油 SUV， 无非关注的就是发动机、变速箱、空间、油耗，然后再根据预算去挑配置。但是现在的情况有点不一样啊，特别是那些十几万的新能源 SUV， 什么激光雷达、高阶智驾、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东西已经开始不断的往下普及。反过来再看同级的燃油 SUV， 总让人觉得有点尴尬。虽然燃油 SUV 还有一定的优势，比如省心、不用充电、长途方便，可是大家的胃口已经被新能源车给养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一台燃油 SUV 也开始装激光雷达、上高阶智驾辅助系统，给你各种舒适化的配置，你会不会觉得燃油车也可以换一种玩法呢？

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四代的博越 LIHUV， 它的颜值没有大改，到底是好事还是好事呢？并没有把原来的设计彻底的推倒重来，而是在原有的造型基础上针对细节进行了一些优化。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偷懒，但反而觉得对于博越 L 这种已经有大量的用户基础的车型来说，没必要为了所谓的换代非得把自己改的是面目全非。他需要做的不是让大家一眼认不出来，而是把过去消费者喜欢的东西留下来，再把新能源车已经带起来的那些体验补进去。所以这次你能看到更精致的前脸，更有层次感的细节，更大的轮毂和一些年轻化的细节处理。简单来说就是人还是那个人，但是把发型、穿搭还有精神状态重新收拾了一遍。下一个问题，燃油车不能只谈三大件。我觉得现在大家对于一台家用 SUV 的要求已经变了。以前咱们买燃油 SUV 三大件空间、油耗是最核心的东西，至于车机好不好用、座椅有没有按摩、有没有大屏，都是属于那种当然有了更好，没有也能够勉强接受的。可是这几年的新能源车呢，在不断的发展，大家的使用习惯也被改变了。以前评判燃油 SUV 的这套标准其实已经出现变化了。换句话说，你也会继续的喜欢燃油车，但你未必愿意

接受，一台体验还停留在十年前的燃油车。所以这次的博越 LIHEV 给人的感觉就是它尽可能的把新能源车的体验搬到了一台燃油 SUV 的上面。比如说前排的座椅有加热、通风、按摩、记忆和腿托啊，后排有座椅的加热和隐私玻璃，再加上方向盘加热、16个喇叭的 Flyme 的 Sound 的音响、双层的加胶玻璃等等配置，这些东西单独看其实都并不算多稀奇，但问题在于啊，当它们全部出现在一台十来万的燃油 SUV 上面，你每天开车坐车的时候确实会觉得这台车的使用体验太不像过去的燃油车了。

我们来看啊，像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按摩、记忆腿托，后排有座椅加热，还有隐私玻璃，再加上方向盘加热，16个喇叭的 Flyme Sound 的音响，双层的夹胶玻璃等等，这些配置啊，这些东西单独看其实不算多稀奇，但问题在于啊，它们都全部出现在一台十来万的燃油 SUV 上面。每天开车坐车的时候，确实会觉得这台车的使用体验不太像过去的燃油车了。再比如 Flyme Auto 2.5 的智能座舱， AI 的智能语音，多屏互动， AR HUD 15.4 英寸 2.5K 的中控屏，这些配置真正的意义不是让博越 LIHEV 看起来很智能，而是让你在选择燃油车的时候不需要再为了智能化体验做太多妥协。换句话说，虽然燃油车没有必要变成新能源车，但它必须开始适应已经被新能源车改变的消费习惯，而这也是很多的燃油 SUV 真正需要补上的一课。那至于这台车的空间的实际表现，其实在这个价位的 SUV 空间已经很难成为决定性的差异了。上身高1.75米，把主驾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在后排的腿部和头部空间都是比较宽裕的，作为一台家用的 SUV 根本不用担心坐不下的问题。点上一杯快乐，再来点幽默，把受伤的心留放。那后备箱的空间也是不错的，能够应付一家人出行的这些行李啊，甚至自己躺进去试了一下，正常身材的成年人在里面休息也没什么压力，所以在空间表现这一点上面，我觉得博越 L 的 IHEV 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担心的。这种家用的 SUV 该做好的基本功，它可以说都是做到位了。

所以下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同时做燃油还有混动呢？肯定有朋友会想啊，既然博越 L IHEV 已经往新能源车的体验去靠了，那为什么还要同时提供燃油版和 IHEV 两套动力呢？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它不是想让所有人都接受同一种的用车方式，而是想让我们去做选择，或者说有的选。像有些人买车，他就是更习惯燃油车，不用考虑充电补能续航或者经常跑长途。那燃油车啊，可以说燃油版的车型呢，一定是可以呢啊，可以是满足需求的。还有一部分人，他们喜欢燃油车不用充电的便利性，又开始在意新能源车，特别是插混车或者是增程的低油耗、平顺性和驾驶体验。这时候 IHEV 系统就更有意义了。

我们说像这次试驾的 IHEV 的版本用的是 1.5T 的混动系统加 3DHT 的变速箱，和星越 L IHEV 的技术路线比较接近，都是 P1 加 P3 的双电机的完全解耦的一个架构。简单来说，它并不是简单的在发动机的旁边塞一个电机，而是尽可能让车辆在城市低速还有中低速的场景下多用电来完成驱动，而这也就促使了整套的混动系统的纯电行驶速度最高能够达到每公里66公里。那对于日常的通勤来说就显得非常的实用，尤其在限速60到80左右的城市道路当中，它的平顺性还有油耗的经济性都会比传统的燃油 SUV 更加的有优势。

0: 不过我觉得真正值得说的还是它开起来的感觉。实际开下来，这套动力并没有为了省油把整台车调得特别佛系，红绿灯起步的时候稍微深踩一点，动力还是挺积极的，跑高速或者是山路也不会出现传统油混燃油 SUV 那种光吼不走的感觉，整个的动力输出比较线性，不会让你觉得没劲儿，也不会突然窜一下。它给人的感觉啊，不像那种模仿燃油 SUV 的新能源车，博越 LIHV 还是你熟悉的那台燃油 SUV， 但是在油耗、平顺性还有动力体验上，开始往新能源的方向去靠了。
1: 抗天公说什么？汉作礼传书江中，忠臣一时变幻中说什么？
0: 当然，作为一台燃油 SUV， 如果只把这个新能源车的智能化的配置搬过来，那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喜欢燃油车的人，除了不想充电，很多人其实也很在意开起来的感觉。而在这一点上面，给人的印象也是比较不错的。特别是在开车跑山路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的底盘的支撑性比较足，过弯的时候车身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晃动，方向盘的指向性也比较清晰。没有为了所谓的运动感把悬架调的是特别的硬，日常代步的时候虽然比较舒服，而到了高速或者山路需要车身有支撑的时候，它又能够撑得住。我觉得啊，它跟它的这个 CMA 的构架还有 CCD 的可变阻尼悬架都有关系。说的简单一点啊，它还是希望把一台家用的燃油 SUV应该有的舒适性还有驾驶的这种感受保留下来，而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新能源的配置而把自己原来的优势也给扔掉了。所以下一个问题，燃油 SUV 为什么要选装激光雷达？

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一台不插电的燃油 SUV 混动的 SUV 为什么非要装激光雷达？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考量，一个是为了让车子更有话题度，毕竟在市面上的燃油 SUV 能带激光雷达的就不多，更不用说这种十几万的燃油 SUV， 你几乎很难找到类似的车。把激光雷达装在车上不是为了宣传，而是为了配置表更好看，这套激光雷达啊都能够派上用场。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大家对辅助驾驶系统的需求也随着时代发生了变化。像咱们之前去买燃油 SUV， 车上能有一套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很多人都觉得够用了。但是随着新能源车的一个发展，哪怕十几万的新能源 SUV 都已经开始配备激光雷达、高阶的智驾辅助系统等等配置，这个时候你大概率会觉得这种只能覆盖高速路段的 L2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已经没有办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呢，这次博越 L iHEV 的这个把激光雷达装上去理由就非常的充分了，它并不是为了堆配置然后就在一台燃油 SUV 上面装了一套激光雷达，而是用这套硬件配合千里浩瀚的 H5 的辅助驾驶系统，去跨越燃油车、新能源车在智驾辅助系统上的这些鸿沟。当然配置只是账面的参数，真正决定大家买不买的还得看它的实际表现。那在城市道路的跟车、变道、路口启停、环岛以及主辅路切换等场景下，整体表现都比较自然，包括在跑山的时候啊，需要会车转弯跟车，表现的也比较稳定，没有给人特别明显的突兀感。可以说这套辅助驾驶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我觉得是可以满足大家的。那这次开完之后发现这台车的思路也是非常明确的啊，这台车既保留了燃油车不用充电、长途方便的优势，又把混动、智能座舱、高阶智驾辅助系统和各种舒适配置补了进来。它还是一台燃油 SUV， 但已经不是我们以前理解的那种燃油 SUV 了。至于这种变化值不值得你为它买单，我觉得答案也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你买车在意的是省心、长途方便、底盘和动力这些传统优势，那它就没有必要让你改变自己的用车习惯。但是假如你想买燃油车，还希望车机更加好用、配置更丰富、辅助驾驶系统更聪明，那我觉得这台车可以去体验一下，你觉得呢？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半年之后你想关注哪款新车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

0: 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Check it out. Hey, 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Hey, 哥们儿，看你上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Hey, 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Hey, 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哎，朋友，路上都是

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是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快点中，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西西说，不谈三大件谈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嘛。 Jason 说，等星越 L Plus 正式公布价格了，赶紧啊。梦回精灵说，有哨兵吗？ ING 说，重要的是纯电能跑多远，几十公里的话我干嘛不买两三百公里的插电混动呢？天空说，刚提了智行版的博越 L 的油混车，满电续航超过1000公里，驾驶体验接近新能源汽车，车机非常好用。水木说，很好奇电池安全吗？要到时换电池包换吗？要是自己付油费，付费换油混的电池得多少钱？电池多大呢？1.38度啊。理工男说，前几年国产插电混啊，这个碾压丰田油电混，嘲笑丰田不能上绿牌，现在又是一窝蜂的推油电混，啥情况？凡说，期待星越 L 的 Plus， 好，我们之后给大家安排。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啊，25万左右去买一台 SUV， 到底要买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以前拿25万左右去买一台 SUV， 选择其实挺明确的啊，要不然是传统的合资的燃油车，图个成熟省心稳定，要不然就看国产的新能源，感受一下更强的智能化动力还有用车体验。但是如果你想要新能源车，还对豪华品牌有刚需，那这个价位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选择的。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比如说最近刚上市的凯迪拉克的 XT5 的 PHEV， 一口价259,900起，这个价格已经进入到了很多人买 SUV 的主流的一个预算的区间，但它给你的东西又有点不太一样啊。既能得到凯迪拉克这个豪华品牌，又能够得到插混带来的动力和平顺性，以及现在新能源车越来越常见的智能座舱，还有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问题是这台 XT5 PHEV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插混的 XT5 和燃油版又有什么区别？如果你本来就在考虑燃油版的 XT5， 到底有没有必要加钱上 PHEV 呢？我们就给大家一些建议啊，一起来聊一聊。他没有急着证明自己是一台新能源车啊，一直觉得设计是很能打的，因为现在很多的新能源的 SUV 喜欢通过风

封闭式的前脸、关山式的灯带、隐藏式的门把手这些元素去强调自己的新能源的身份，但 XT5 PHEV 没有这么做。它的思路很简单，新能源的东西可以加，但凯迪拉克自己的味道没必要丢，所以你依然能够看到凯迪拉克标志性的钻石的切割设计，只是在细节上做了一些调整，比如说能发光的钟标还有钟网、车顶的激光雷达、隐藏式的排气、低风阻的轮毂等等。第一眼看过去，它依然是一台凯迪拉克，这点其实挺重要。对于喜欢这种传统的豪华品牌的人来说，你可能并不希望自己花25万买一台从外观到内饰全部变成另外一种风格的凯迪拉克。另外 XT5 PHEV 有两个地方我觉得这次优化的不错，一个是轮胎会更大了更宽了，相比燃油版的 XT5 的起步只有235-55220的圈胎， XT5 的 PHEV 都配上了265-45221的这个轮胎，整体圈胎配置看起燃油版的顶配，这样的视觉效果呢更饱满，对于抓地力还有高速的稳定性也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再一个就是车门把手，燃油版的 XT5 现在采用的是电子外门把手加机械内门把手，而 XT5 PHEV 则把外门把手呢调成了电子和机械结合的方式，你可以按一下把手的内部的按钮来开门，也可以直接向上提拉门把手。可能会觉得这不是把事情弄复杂了吗？反而挺喜欢这个设计啊，平时用电子按钮开门有科技感和仪式感，真遇到车辆断电或者有人不习惯电子门把手，也依然有一个非常直观的开门方式。这种细节其实也能够看得出来 XT5 PHEV 的产品思路，它并不是想要你彻底的改变过去的用车习惯，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把一些新能源带来的东西加进来。所以下一个问题，你还能够接受传统的座舱吗？

还能够接受传统的座舱吗？作为20款凯迪拉克 CT6 哈，很多朋友有体验过啊。对，凯迪拉克的内饰处于流河水的这个状态啊，不管是33英寸的 9K 的曲面的大连屏，还有高通的 8775P 的芯片，还是电子式的怀挡，双50瓦的无线快充，这些东西看起来更高级，用起来也更有科技感，对一些老车主来说有特别强的吸引力。但是呢 ,SE5 PHEV 的座舱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这些大件，因为它没有用大屏，是吧，把传统的实体件全部砍掉。像空调的温度、吹风模式、车窗除雾等等依然可以通过实体按键来控制。平时开车的时候不需要低头在屏幕里寻找功能，盲操起来也更方便。这其实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组合。它有新能源车的智能化的体验，也没有完全的放弃传统豪华车成熟的一个操作方式。当然这套座舱并不是 XT5 PHEV 独有的，燃油版的 XT5 同样可以拥有。真正让我觉得 XT5 PHEV 不太一样的反而是一些细节，比如驾驶模式切换按键以前是在中控台的左下方，现在挪到了方向盘上，这样切换模式的时候不需要低头去找按键。再比如原来副手箱的位置，相比燃油版的 XT5 也稍微的往前缩了一点，目测大概8厘米左右，对于二排中间位置来说整体的舒适度会比以前更好一些。并且呢，副手箱里变成了一套全系标配的小冰箱，这套冰箱支持的是-6度到50度的调节，容量也不错，可以直接放下5-6瓶的饮料，而且主副驾也都有按钮可以打开冰箱的盖板，用起来确实方便。至于大家一直比较关心的二排空间，身高1.75米，把主驾调到舒服的位置以后，二排的头部空间和腿部空间依然是比较充裕的。那为什么有人觉得凯迪拉克的 XT5 的后排空间不大？其实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凯迪拉克没有把后排座椅做得特别的短，反而把二排的座椅设计的比较宽大。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对大腿和臀部的承托性非常好，在视觉上会让人觉得空间没那么大，你真正坐进去之后反而会觉得它的乘坐舒适性是并不差的。那这车的后备箱也延续了美系车比较实在或者说偏实用的一个风格，二排座椅立起来整个人都能够坐进去，把二排放倒以后躺在里面也没什么压力，只不过它的座椅靠背比较厚，所以二排放倒之后会有一个小坡度。如果你对后排放倒纯平有个执念，那它的确不能满足啊。但是日常的这个装行李呀、儿童推车呀、偶尔拉点大件，这个后备箱的空间基本上是不用担心的。当然这台 XT5 PHEV 也不是没有什么槽点的啊，就比如说哪怕是到了顶配，方向盘依然没有电动调节，只能是手动调节。按理说这只是一个小细节，也不太影响日常使用，到了25万以上的价格，又是一台凯迪拉克，大家在意的已经不是不只是有没有这个功能，它还会看你能不能符合自己对于豪华这两个字的预期。对于一台美系豪华品牌 SUV 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确实有点不应该。用上 PHEV 之后 XT5 终于有点不一样了啊！对于之前的凯迪拉克的动力系统一直都是吐槽大于夸奖啊，因为以前的车 2.0T 的 LYS 的发动机加 10AT 的变速箱，实际开下来无论是动力输出还是油耗控制都谈不上特别的优秀，特别是动力表现啊，觉得这车开起来有点肉，油门踩下去之后并不会给人特别强烈的推背感。但是 XT5 PHEV 换上了 1.5T 的插混系统之后，动力体验完全不一样了。这套插混系统做到了524马力、740牛米，配上二档的 DHT 的变速箱，百公里加速只要 4.8 秒。这个零百加速放在哪里，哪怕是 3.0T V6 加 10AT 的19款的 CT6 也显得有点黯然失色。不过它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不是快而是顺，在普通模式下它的动力输出非常的线性，踩多少给多少，正常跟车的时候不会轻轻一点油门车子就突然窜出去，即便发动机介入工作，坐在车里也几乎听不到什么明显的噪音。这种平顺感确实和以前的燃油的凯迪拉克不一样，而把车调到了运动模式，一脚油门踩下去整台车就跟原地起飞一样，
在加速的一瞬间甚至有点恍惚，这到底是一台插混中型 SUV 还是一台小钢炮。而且得益于2654521的米其林的皓月5，哎，这个轮胎呢，哪怕在下雨啊，路面有些潮湿，在高速上调到运动模式，深踩油门，快速变道超车，它依然能够保持比较好的稳定性。动力输出还有四驱系统配合的也比较自然，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台车上凯迪拉克一定是花了不少心思去进行调教。当然有一点各位也要注意啊，这一套圈胎看起来确实很饱满，抓地力也不错，但是后期的更换成本其实并不低的啊。在网上查了一下，哪怕打折也要1500一条轮胎，四条胎就是6000起步。另外官方给到的三年不限里程的整车质保，三年的金身的权益，限时终身的三电系统的质保，这些都需要你全程在 4S 店做养护。参考燃油版 XT5 的价格，小保养一次大概在1000块钱左右，大保养则要看具体换什么，一般都是2000块钱出头。所以下一个问题，凯迪拉克的底子还剩多少？

到底凯迪拉克的底子还剩多少呢？如果说一台凯迪拉克为了追求新能源的体验，结果把自己原本擅长的东西都给丢了，那其实有点得不偿失，你也不一定会对它感兴趣。好在 XT5 PHEV 并没有这么做啊，它依然保留了凯迪拉克优秀的操控的质感，也延续了凯迪拉克一直在看不见的地方下猛料的一个习惯。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这台车的高配自带电动蜂鸟的底盘，以及第二代的预瞄式的 RTD 的电子的实时的阻尼可调的一个悬架。可能有朋友会想，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简单来说，普通的悬架是压到坑以后再处理，而预瞄式的悬架能够提前的知道前方路面存在变化，然后主动的调整悬架阻尼。实际在开的时候，过坑、过坎、过减速带，能够比较干脆地处理路面的冲击，车身不会出现什么多余的晃动，在快速变道的时候又能够给到足够的支撑性和底盘的韧性，高速巡航的时候整台车也比较稳。再加上这次试驾的是顶配的版本，原配就是 Brembo 6的活塞刹车卡钳，所以呢，刹车力度反馈的比较直接，制动信心很足。如果说自己后期再换一套更好的刹车皮还有刹车盘，那他们的整体的制动表现还会更进一步。

另外比较喜欢它的转向手感啊，日常代步啊、停车啊、掉头的时候力度也不会特别的重，开起来也比较轻松，高速行驶的时候又会变得更加的稳重，指向性也比较明确。所以如果说插混系统是补上了以前凯迪拉克在动力上的劣势，那么它的底盘和转向就是在告诉你，虽然变成了 XT5 的 PHEV， 但还是一台你熟悉的凯迪拉克。豪华品牌不能只谈豪华了，实际上 XT5 PHEV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升级，就是辅助驾驶系统。熟悉凯迪拉克的朋友都知道，以前高配车型一般都会带 Super 的一个叫做辅助驾驶系统，这套系统整体稳定性不错，而且还能够联动方向盘的灯光、车内的提示音，还有座椅震动来提醒驾驶者，如果长时间没有做出反馈，还能够自动的拨打安静心的人工坐席，不需要排队等接听，也不需要充话费才能用，哪怕你没有订阅续费安静心服务，在遇到事故的时候也能够打通电话。但是问题很明显，过去这种主要覆盖高速场景的辅助驾驶系统放在现在这个时间点显然已经不够了，因为大家去买25万左右的新能源 SUV 关注的已经不只是辅助驾驶系统哦，是不是？而且会看它有没有激光雷达、城市的 NOA 以及高速 NOA 的功能有多少，遇到复杂路况到底够不够聪明。所以 XT5 PHEV 这次换上了 Momenta 27的视界模型，同时加入激光雷达和27颗传感器，支持的是高速 NOA 和城市的 NOA。 实际用下来，这套系统在城市跟车、红绿灯的启停、无保护转弯这些场景，以及高速巡航、主动的变道、上下匝道、上下高速的时候走环岛、在二次上高速等等场景当中，整体的表现都比较自然，需要做的事就是握好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可以说是既聪明又省心。所以这车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是它突然变成了一台智能汽车，而是到了今天，在这个价格区间，豪华品牌也开始用新能源时代的标准去重新的要求自己，而这也是 PHEV 和燃油版相比比较明显的变化之一。以前大家去买凯迪拉克，大家可能会更多的聊的是动力、底盘、空间和豪华感，现在智能座舱和辅助驾驶系统同样会是大家认真考虑的问题。所以配置怎么选呢？如果你对这个车已经感兴趣，其实两个版本三大件一样，电池包都是35.5度的江苏的正立三元锂电池， CLTC 的纯电续航215公里，而且像21英寸的轮胎、高阶的智能驾驶辅助、33英寸的 9K 的液晶仪表、小冰箱这些东西呢，两个版本都有，属于比较典型的入门极高配的这样的。那为什么要多花20000买顶配呢？原因也非常简单，买到的并不是更强的动力，也不是更高级的驾驶辅助，真正买到的是更高级的底盘、更强的制动力，以及矩阵大灯、AKG 的音响、流媒体后视镜这些豪华配置。所以如果你平时喜欢开车，比较在意底盘还有刹车表现，或者比较关注车内的豪华感，那这20000元我觉得可以考虑花出去啊。但如果你主要就是城市通勤这些东西对你没有那么敏感，其实低配已经是够了。如果让我选择，我还是会买高配，毕竟原厂的 Brembo 6活塞刹车加上电动蜂鸟底盘这个组合确实非常有吸引力。那么下一个问题，PHEV 和燃油版到底怎么选呢？会纠结到底要怎么选，价格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原本让准备买燃油版的 XT5 的人重新的算一遍账的一个区间。目前同样是四驱的版本啊，终端的行情 XT5 的燃油版四驱优惠之后裸车大概是242900，而 PHEV 版则是一口价259900，两台车之间的准入门槛只差17000，而这17000换来的不只是0/4.8秒的双电机的插混系统、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更大更宽的轮胎，还有安静更平顺的日常的驾驶体验，以及可油可电的出行方式。所以你原本就在考虑 XT5 的四驱版，那么现在真正需要考虑的不是差价，而这17000换来的体验对你来说到底是不是刚需。如果你本来就没有四驱的需求，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啊。XT5 的两驱燃油版裸车221900，比 XT5 的 PHEV 的准入门槛低了38000。如你的预算啊，只能控制在220000左右，那不会劝你为了这个 PHEV 的系统、高阶的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等等这些配置去硬加这38000，毕竟这不是一个数字，买车还是量入为主比较好。
假如你原来的购车预算就在25万左右，原本考虑的就是四驱版本，那么 PHEV 燃油版之间的差价已经缩小到了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范围。所以我觉得啊，真正改变的并不是它的样子还有配置，而是你拿着这25万左右的预算想要买一台新能源 SUV 的时候，开始有了新的选择。它有豪华品牌的背景，有成熟的底盘调教，也有插混带来的强动力，还有平顺性，还有新能源的智能化的体验。所以对你来说哈，只需要想明白到底值不值得买，而是考虑清楚买完这台车第一站到底要开去哪里。

小鲍勃说啊，真的可以，发动机介入前后感受一点点也不明显。像说这个假期去试驾车的底盘的悬挂水平都很不错啊，坐在后排根本不觉得局促。不知道那些说后排空间小的人是不是都是太高的个子，在后续的智能智驾体验当中呢，也可以说非常的惊艳解放驾驶员。还有人吐槽说刹车踏板比较高，这也是凯迪拉克为了防止下面掉东西影响刹车而准备的，细节方面确实没话说，这就成了某些人的一些吐槽的点。真掉东西刹车，哎，这个你都知道的。托斯卡说加钱上 E7X。 风卷残云说50万以内。心平气和说买个燃油版的二手的 XT5 还是很香了啊。日月山河说都这个价位了，连个双叉臂都没给，差评。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英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2019年12月30日8点30分，中国第一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说，回望百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意义重大，仅向参与规划建设的全体同志致以热烈的祝贺和新年的问候。他还说，京张高铁是北京冬奥会的重要配套工程，其开通运营标志着冬奥会配套建设取得了新进展。那一刻，我忍不住热泪盈眶，往事历历在目。
4: 京张高铁开工动员会暨合同签字仪式现在开始。首先有请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军先生发言。
5: 各位朋友，京张高铁正线全长174公里，开通运营后，北京至张家口的运行时间将从3小时7分缩短为47分钟。从京张铁路到京张高铁，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百年之约，我们一定传承发扬老京张精神，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不打折扣，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圆满完成生产任务。
4: 接下来有请清华园隧道盾构负责人郑文武发言。
6: 清华园隧道是京张高铁的龙头工程，也是整条线路唯一采用盾构法施工的隧道。它将下穿北京地铁10号线，侧穿北京地铁13号线，上跨北京地铁15号线，并途经7条主要市政道路和88条重要市政管线。这些市政管线就像人体的动脉，我们要在这些复杂的动脉之间做一台精准的微创手术。
7: 你那手术刀是天佑号吧？那大家伙还微创？
6: 没错，天佑号开挖直径12.64米，相当于5层楼高，是目前北京开挖直径最大的单动双线隧道。说微创是因为天佑号所经之处土层沉降不能超过1毫米，也就是1分钱硬币的厚度。我先表个态，我们不是传说中的武松，但我们专治高铁施工的拦路虎，再难啃的骨头我们也要给它嚼碎了。
8: 河北广播电视台，请听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出品人武鸿儒，总策划史建伟、王振如，总监制李社军、王成树，策划武玉东，监制王立赫，编剧任晓敏，导演王瑞，作曲刘礼民，责编韩昭霞、许杰，录音合成金航、张晨。第一集。
9: 毛团儿，刷牙洗脸喽！
10: 爸爸，我自己洗。哎呀，
9: 好，来。慢点儿，
10: 爸爸啊！修京张高铁有大力神吗？
9: 有啊，比如爸爸给你讲过的钢铁蚯蚓、盾构机。
10: 爸爸，我们老师说开盾构机的人比开飞机的人还少，是这样吗？
9: 你这孩子，就算是吧。
10: 那清华园隧道的钢铁蚯蚓大不大？
9: 当然大了，它是一条巨型蚯蚓，哎，全长啊142米，相当于6节高铁车厢那么长，体重3500吨，嗯，相当于5架全球最大客机 A380 的重量呢。
10: 哇，巨无霸呀！
9: 那可不是，这最厉害的是啊，它还长着226颗牙齿呢。
10: 牙齿？
9: 嗯。他的刀盘上装着226只旋转削刀。
10: 爸爸，他不是钢铁蚯蚓，他是钢铁巨龙、大嘴怪兽，是金刚侠。
9: 金刚侠，哎呀！
11: 毛头儿，吃早饭了。
9: 吃早饭喽！
11: 一会儿还要上幼儿园呢。来，奶奶给你倒上牛奶。
10: 谢谢奶奶。
11: 文武，
9: 哎，妈，
11: 你吃这个，妈从老家带来的。
9: 哎呦，这是我最爱吃的，老家的黄糕和熏肉啊。
11: 嗯，那你就多吃点啊。
9: 哎，
10: 啊，爸爸，金刚侠为什么叫天佑号？
9: 哎呀，因为要纪念詹天佑先生啊。这些啊，你长大以后就懂了啊。快吃。
10: 那他在地底下会不会迷路啊？
9: 不会，他呀。是一台智能机器人，搭载着好几千个传感器呢。它的顺风耳、千里眼和多面手，会把地下施工的情况啊，同步传送给它的出生地，嘿嘿，几千里外的南京，进行实时监控，厉害吧？
10: 哎呀，那它不听您指挥怎么办？
9: 哎呀，它不会的，它可乖喽。过段时间。爸爸就要指挥这条钢铁巨龙，在咱们北京地铁的10号线下面施工了。
11: 哎呀，我儿真了不起！
10: 爸爸，您要是真了不起，我妈为啥要跟您离婚？我妈说您是土行孙。
11: 哎呀，毛团儿，

0: 吃完奶奶送你上幼儿园。
1: 哦。
2: 啊，妈。
0: 哎。
2: 我爸遛弯还没回来啊。
0: 啊。
2: 咱崇礼老家那边要拆迁了，他还是想不通啊。
0: 嗨，你爸是泥瓦匠。年轻时，全村人盖房子都要喊上他和亲戚朋友们，一砖一瓦亲自盖。你爸说，村里那些老房子，每一座都有他的血汗，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那才叫家。哎呀，听说要拆迁，你爸他哭得像个被抢了玩具的孩子。哎，
2: 妈，将来咱村儿是冬奥比赛的核心区，还要修高铁站呢，这多好的事儿啊，咱可得好好的劝劝我爸呀。
0: 哎，咋没劝呢？可你爸认老理儿，说以前在自己院子里种点菜养点鸡，一到饭点儿，三邻五舍端着碗蹲在咱家门口，谁家添孙子啦，谁家娶媳妇嫁闺女了，谁家生病了全知道。以后上了楼憋屈，我怕他闷出毛病，才逼着他到你这儿来散散心。
2: 哎呀，妈，真对不起啊！您看，您和我爸都来俩星期了，我还没带您二老出去转转呢，这每天忙得一塌糊涂的。
0: 哎呀，妈知道你忙，我们老两口没事儿啊。
3: 奶奶。
0: 马上来啊！
2: 啊，妈，那你们快去吧。
0: 哎，哎哎哎
2: 哎，
0: 眼下要紧的是赶快把你媳妇叫回来，要不然你爸非气病了不可。你媳妇自打嫁给你，你要么天南地北修铁路不着家，要么一头扎在隧道里两头不见太阳，时间长了，可谁也不行啊！啊，
2: 哎呀，妈，这咋不行呢？干我们这行的不都这样吗？
0: 哎呀，我不管别人，文武当小辈儿的过好了，当老家的才觉得日子有奔头。你要真孝顺啊，就给我把小家稳住了。
2: 可是妈，这你看啊，这清华园隧道特级风险源3处，一级风险源80处，自来水、燃气、光纤、国防、地下通讯，哎呦，那各种各样的管线呀，就跟那蜘蛛网一样。哎，我这个盾构机长，每天过的是提心吊胆，就连半夜起来上厕所，我都得先拿起手机来看看监测数据。这家里头实在是顾不上
0: 啊。行了行了，妈知道了啊。那你先上班去吧。
2: 哦哦，
0: 碗筷等我回来收拾啊。
2: 哎，好。
0: 哎，毛团儿，
3: 哎，
0: 走。坐地铁去了。

0: 扛宝，扛宝，扛宝！睡着了。哎呀，不好意思啊，刚才梦见狮子头林冲了。
1: 豹子头林冲，好不好？啊，
0: 你是饿了吧你？
1: 给煎饼果子。
2: 哎，谢谢师傅。
1: 哎。 又在隧道眯了一宿，哎呀，哎，昨天加班太晚了，干脆不回去了。今天第一次，你独立操作，有把握吗？
2: 啊，没有，啊，
1: 但师傅在，我就踏实多了。康宝啊，成为盾构棘手，需要观摩绝境1公里，配合绝境2公里，独立绝境1.5公里。 这前2项，你都完成得很好。今天就看这临门一脚了。记住，心中有数据，手上就不慌。
2: 嗯，放心吧，师傅。4个屏幕，上百个按钮，大小数据已经深深刻在我的大脑皮层上了。<笑>
1: 好，不过这上手容易，成手难。明白了吗？
2: 嗯，明白。 师傅，大伙都知道，中国功夫有南拳北腿之说，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咱们盾构界也有南北派之分。嗯，南派呢擅长对付淤泥，北派是钻天打洞的高手。您呢是南北派的集大成者。
1: 少拍马屁。
2: 真的，我们在背后啊都不叫您机长。
1: 叫您教授，教授，嗯，你疯的？大伙儿疯的？说实话，您这超级大工匠，比那教授还牛呢！啊，3次穿越长江，1次穿越黄河，10次穿越京广铁路，您这钢铁早就练成了。你这不光拍马屁呀，还挺会忽悠啊！
2: 哎呀，不过说实话，嗯，
1: 压力啊也挺大的。你想啊，咱们国家幅员辽阔，地质结构特别复杂，
2: 沙卵石层啊，哼，
1: 没错，清华园隧道的全断面卵石层，长达2400米，盾构机牙崩了，嗓子眼卡了，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哎呀，
2: 师傅，咱们科技攻关小组。 不是拿出了100多套方案了吗？盾构机也经过反复论证，让厂家装上了改进后的刀具。我敢说，天佑号的牙齿杠杠的。可是，在地层深处，随时都有可能险象环生啊！更别说，还要穿越首都核心区。哎，十四局把最复杂的标段给了咱们，那是对咱们的信任。出现任何的差错。 都是丢公司的人，明白吗？明白。师傅，人家都说我们90后自诩佛系，沉迷游戏，不思进取，不
1: care 努力。哼，我刘康宝决心要为90后正视厅树榜样。师傅，我给自己立了个
2: flag， 将来一定要做一名超越师傅的盾构机长。<笑>
1: 好啊，中国大盾构。 期待你这后起之秀啊！哎呀，年轻真好啊！我也曾初生牛犊不怕虎，可这岁数越大，胆子反倒越小了。康宝啊，我是崇礼人，你呢？上亿人。
2: 嗯，
1: 上亿呀，是咱们中国铁建的定向扶贫县。
2: 你又是集团公司特意从定向扶贫县招收的大学毕业生，师傅，我明白。第一次知道中铁，是一群穿着蓝色工装的大哥哥大姐姐到我们村扶贫，给我们小学捐赠了电脑和生活日用品。当时啊，我特别羡慕他们。啊，今天呢，我也穿上了中铁的蓝色工装，京张高铁。 又是通向咱家乡的铁路，
0: 是举世瞩目的冬奥配套工程。嘿，我骄傲。
1: 我骄傲，这光骄傲可不行啊。啊，你得知道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嗯嗯，干活吧。哎，
0: 干活。哎，师傅，今儿咱俩打个赌，我要是独立操作盾构机推进十环，您就输我一箱啤酒。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好，我去监控中心了。
0: 哎，
3: 各部门注意，管片安装完毕，天佑号重新启动。控制刀盘和螺旋机扭矩，
4: 控制沉降，加大刀盘转速，注意参数变化，注意参数变化。

刘康宝，他小咱就明白，有路才有前途。因为在家乡，山岭连绵，沟壑纵横，连农作物种植都不能用大型机械。高考时，咱毫不犹豫选择了道路桥梁专业。乘坐绿皮火车去省城报道，路过青龙桥火车站，看到詹天佑先生的铜像，日夜守护着老京张亭，激动得差点跳起来。很幸运。 咱参加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京张高铁。今天考验咱的时候到了，加油，奥利给！

0: 师傅，有情况！密切注意出闸量，出土方减少，刀盘好像被不明物质卡住了。听我口令，高速空转刀盘，高压水射流，增加刀具高度差。 师傅，绝境速度降到每分钟10毫米了。稳住，马上到！师傅，正宫，哎，先看看土层。 明显升高，哎，康宝啊，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1: 这
0: 像烧砖一样，土质会越来越硬，盾构机推进乏力。大家注意，调整参数，加水加泡沫，稀释土质。
2: 是。
0: 再试一下，快！

0: 这是不行啊！又闹脾气。师傅，指挥中心电话。好，您好，我是郑文武。
1: 我是数据指挥中心。通过实时监控，我们发现盾构机出现异常。经过分析研判确认，盾构机现在所处的位置，有大量前期施工单位遗留下来的 PE 管残片。这些残片经刀盘绞碎后和渣土一起。
0: 包裹了螺旋机前闸门，阻挡了出土通道。啊！PE管，前期地质勘测没有发现吗？
1: 前期采取了多种手段进行了勘探，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管线就连产权单位都不清楚它的具体位置和走向，所以啊，数据难免出现差异。
2: 好，明白。我们尽快拿出处理方案。 康宝，立刻召集公关小组开会。
3: 是。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赛道之盾构机长》第一集，剧中人郑文武由张磊演播，刘康宝由凌云演播，文武妈由扈倩倩演播，文武爸由郭正健演播，文武妻由严萌萌演播，毛团由杨颖演播，张总由芒来演播，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一路风景，一路歌，自由自在，驾游天下。

0: 这城市生长着许多花，很娇艳。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

0: 星辰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4: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与。

0: 演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八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1: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5: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1: 一起战胜困难，
5: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5: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6: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4，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四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今天是我们国庆放假后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是否都收心进入到工作状态了呢？很多人说我还不想上班呀，但是没有办法，终究是得生活继续，不是吗？好，那么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来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池店镇机场连接线池店高速路段往市区方向，园林绿化占用了最右侧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心理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极具深意的人格概念，叫做牛油果型人格。大致的意思是，有些人就像牛油果一样，虽然表面绵软，内里呢却坚硬笃定。世间大多数通透清醒的女子皆是如此，她们不因诱惑而迷失，同样也不因困顿而动摇，哪怕历经世事沧桑，依旧内心笃定。其实人这一生真正拉开女人差距的，从来都不是容貌、财富与出身，而是内核的稳定。年龄会沉淀岁月，阅历会丰富人生，唯有稳固的内核能撑起女人一辈子的底气与从容。当一个女人内核变得越来越稳时，往往会有一些你看得到的迹象。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第一个就是情绪愈发的稳定。很多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开始莫名其妙的，经常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暴躁、易怒。我始终相信，一个女人真正的魅力，很大一部分来自情绪的稳定。你会发现，真正内核稳定的女人都拥有情绪自愈力，她们从不会被情绪裹挟，更不会冲动行事。我的阿勒泰里边的张凤霞就是最好的范本。她命运坎坷，早早地经历丧夫之痛，独自带着女儿和年迈的婆婆生活，生活一地鸡毛，却从未见她颓靡失控。大半夜床塌了，可她却并不觉得这算什么大事儿，翻个身继续睡。女儿因为没有照看好奶奶，导致奶奶走丢，他却不慌不忙，耐心寻找，还安慰自责的女儿说：“对不起啥嘛，再找回来不就成了？”成年人的世界，琐事缠身，意外频发乃是常态。真正厉害的女人，从不跌倒的人，而是在兵荒马乱中依然能够整理好衣襟的人。他们深知，冲动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消耗自己。稳住心态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

第二个就是拒绝盲目攀比。加缪手记里边有一句话说，我们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有比较。女人这一生很容易陷入世俗的攀比陷阱，年轻时比容貌、身材、薪资、工作，结婚后比婚姻、老公，生子后比孩子成绩。实际上，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源于我们盲目和别人攀比，而忘记享受自己的生活。凡事都与别人对比，只会忽视自身的幸福，陷于对比的落差当中无法自拔。内核逐渐稳定的女人早已戒掉了盲目攀比，她们不再盯着别人的生活，而是懂得向内审视，珍视当下，享受眼前的愉悦和美好。知足方能长乐，专注自己的人生便是最好的修行。

第三点，不再执着于外表。年少时，不少女人总执着于精致的皮囊、不老的容颜，执着于外界的夸赞和目光。可随着年龄渐长，心态成熟，她们开始明白，皮囊终会老去，内核的丰盈才能让自己越活越有韵味。演员陈数便是最好的范本。人到中年，她不像身边许多女星执着于冻龄美颜，而是把所有的时间与精力都用来深耕演技、读书练字、修炼心性上。岁月在她脸上留下痕迹，却赋予了她从容、通透、优雅的独特气质。杨绛先生曾经说，一个人真正炫耀的东西是善良、是教养、是包容，是见过世面的涵养，向阳而生。做一个温暖的人，不卑不亢，清澈善良。岁月从不败美人，内在的丰盈才是女人终身不败的底气。

第四个表现就是开始享受独处。年少时，我们总贪恋人群的热闹，痴迷三五好友结伴同行的喧嚣。可是随着年岁渐长，走过半生风雨，很多人渐渐褪去喧嚣的喜好，愈发偏爱一个人的安静时光。年轻时的林青霞是万众瞩目的顶流美人，常年活在聚光灯下，被鲜花、掌声、人群与喧嚣包围。历经半生浮沉之后，她彻底看透浮华虚妄，主动淡出娱乐圈，归于平淡生活。如今的她远离人群纷扰，常年独居生活，闲暇时读书、练字、旅行，享受安静独处的时光。他也终于明白，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外界的簇拥，而是内心的自洽。有句话说得好，与其泛泛之交，不如独自精彩。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不依赖他人，不贪恋喧嚣，独处自愈，自在安然。

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五个迹象，那就是女人变得不再玻璃心了。我身边有一位朋友，年轻时就是典型的玻璃心，别人随口一句玩笑，他会反复揣摩一整天；同事一句无足痛痒的玩笑，他能辗转反侧一晚上。他总是拼命迎合所有人，生怕自己不被喜欢，每天小心翼翼，活得特别累。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他终于明白，百人百心，千人千面，没有人可以做到人人喜欢，有人欣赏你，就有人诋毁你。如今的他修炼

出了顶级的钝感力。听到闲言碎语，看醉左耳进右耳出，面对不喜欢他的人，也坦然接纳，从容远离。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不完美，便是女人最通透的活法。

第六点，专注于提升自己。有句话说得好，一个女人的底气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自我雕琢中慢慢积累的。真正内核强大的女人，从不会沉溺于安逸享乐，而是始终保持自律与清醒。就像作家李小艺，早已成为畅销书作家，实现财富自由的她，从未停下精进的脚步。不管多忙，她每天早上起床写稿，从不中断。当新媒体浪潮来临，46岁的她不惧从零开始，主动突破舒适区，减重塑形，打磨表达，深耕短视频赛道，在新的领域依旧风生水起。她用亲身经历证明，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女人所有的底气都是自律和坚持攒出来的。真正清醒的女人永远保持空杯心态，不躺平，不摆烂，不浮躁，在日复一日的深耕中提升自己。深耕自己，精进自己，就是女人一生最好的投资。

第七个表现，优先取悦自己。很多女人身上都有一种奉献精神，对家庭、对孩子、对事业，却唯独忽略了自己。一个女人活得通透的标志，就是人生顺序从先取悦别人变成先取悦自己。就像电视剧《小巷人家》里边的宋莹，虽然已为人妻、为人母，却依旧把爱自己放在第一位。她每天都打扮得精致漂亮，也很会享受生活，下班了经常去逛街、看电影、逛公园。她和邻居黄玲一起去订牛奶，黄玲只想着给孩子订，而宋莹呢，在给孩子订的时候也不忘给自己来一瓶。李诞曾经说，人要先感到幸福，才能看到玫瑰。一个女人只有先爱自己，才会有余力去爱别人。你若能活出内心丰盈、自在从容的姿态，那些不期而遇的美好都会在路上。

最后一点，不再随波逐流。身边见过太多女人一辈子被世俗观念裹挟，找个安稳的工作，到了年纪就要恋爱、结婚、生子，按部就班走完一生才算圆满。而真正内核强大的女人，永远坚守自己的节奏和本心。热播剧《去有风的地方》里面的许红豆就是最好的写照。身处大城市内卷洪流里边，身边同龄人都在忙于升职加薪，仓促相亲结婚，完成人生任务。年近三十的她却厌倦了跟风式的生活，不顾旁人的不解，毅然辞去工作，去往云南大理。在这里，她开始了一段慢生活，每天煮茶、浇花、晒太阳，在自己的节奏里过得怡然自在。杨绛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干系。真正的成熟，就是开始学会过滤外界的杂音，专注于内心的声音，在自己的节奏里不慌不忙，温柔成长，自在发光。

作家冯唐曾经说，每个人都要有个笃定的核，这样在宇宙间才不易被风吹散。人生世事无常，起落皆是常态。内核不稳的人，遇顺境便骄纵，遇逆境便颓废。而内核稳定的女人，早已接纳了人生的所有无常，不纠结得失，不遗憾过往，不焦虑未来，不畏惧风雨。愿收音机前的每个姿娘都能够修炼出稳定的内核，守住本心，活得漂亮。

0: 好的，时间呢到了15:27，接下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即将进入半点报时广告之后，再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开始之前呢，先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池店镇机场连接线绿洲路红绿灯处往泉州方向园林绿化占用了最右侧车道，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博主子星说自己46岁之后才算把人生活明白了。以前他总觉得人生是场答卷，事事都追求有个结果，但时间久了，他难免越活越累，内心充满了疲惫感。直到这几年，他开始换着另外一种活法，因为他发现人生是用来体验的，而不是用来解答的。很多时候，你得来的答案，到头来只会让自己更难过。你拼尽全力想要一个解释，最后换来的只有失望和心疼。女到中年最顶级的活法，不是什么都想明白了，而是从此不再需要有答案。

冯唐说，女人之所以过得不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在跟全世界较劲。相爱多年，最后却分手，你心里无法释怀，非要得到一个满意结果才肯罢休。遇到了烦心事，你就追着生活讨个说法，想弄明白为什么吃亏的总是自己。很多时候消耗你的不是别人，而是你的执念。苦苦追问结果的一方往往是最卑微的，你永远得不到一个完美的答案，也永远无法改变一个不愿回应你的人。法国作家卡特琳娜曾经写过一个故事，主角约瑟芬跟丈夫结婚多年，育有两个孩子，日子看似平淡幸福，却暗藏危机。丈夫安托万失业之后，不仅背上了巨额的债务，还出轨了一位美发师。更过分的是，他被发现后选择离家出走，留下了一堆烂摊子给妻子。约瑟芬却因为多年的感情，始终不肯相信丈夫会这样对待自己，一直苦苦等待。她常常回忆着两人过往的美好，想要对方给自己一个理由。哪怕过了多年，她依然无法释怀，整日以泪洗面。作家饶雪漫说，不必苦苦追问她是不是在乎你，如果她真的在乎，她会比你更怕错过。以前总觉得凡事不管好坏都得有个答案才算完满，可走着走着才慢慢发现，很多事情没有对错，没有输赢，更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事事较真，渐渐追问，最后折磨的只有自己。你越急着要答案，生活越不给你答案。不如给时间一些时间，让答案自己慢慢浮现。

网友阿软曾经有一个多年的好友，两人从小到大都形影不离，四姐妹般亲密。毕业后，他们去了不同的城市工作，联系也慢慢少了很多。有一天，阿软发现对方突然把他拉黑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又托其他朋友去问，依旧没有得到原因。那段时间，他一直愁眉苦脸，不理解对方为什么这样做。直到这几年，阿软才渐渐释怀，明白有些人的离开并不需要理由。作家马德说，他人的离开与走散，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也是人生常态。不会有人一直陪着你，但是会一直有人陪你，让一切顺其自然就好。当身处一段迟迟得不到回应的关系里，与其追问，不如放手，与其强留，不如随缘。作家张小娴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女人被男友分手后纠缠的

对方三年，他每天疯狂地给他打电话，追问他为什么要离开。不仅如此，他还会跑到男友公司楼下等他，要他给个解释，可对方什么理由都不给，只是说我们不合适。后来他终于不再追问了，不是因为得到了结果，而是他终于明白，不爱本身就是答案。有些人走远了就是走远了，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有些事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没有重来，没有补救，没必要什么事儿都非要一个答案，没必要什么关系都非要一个结果。有时候没有答案就是最好的答案。很多事情糊涂一点，看淡一点，放下一点，就什么都好了。

面对一段没有结果的关系，该如何释怀呢？有个答案我很认同，不要试图追问答案，你不需要委屈自己，平静地接受就好。追问结果本身就是一条死路，意识到别人那里永远不会有你要的答案。艺术家塔莎出身名门，婚后跟丈夫育有四个孩子，只可惜两人感情没能长久，丈夫就选择离她而去。她得知后没有产生任何追问对方的念头，反而格外平静。尽管婚姻失败，但她没有让自己沉浸在痛苦中，反而以乐观的心态继续生活。为了养育几个孩子，她每天就靠绘画和编织手工赚钱，日子虽然艰难，她也会用心把日子过好，活得洒脱自在。而她创作的绘画作品更是获奖无数，影响了无数孩子的生活。女人到了中年的第一课，就是学会在有人要离开时优雅地开门送行，而不是强求一个结果。与其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找答案，不如给自己一个交代，从此不追问，不纠缠，礼貌退场，互不打扰。英国女作家陈英曾经为了爱情两度飞蛾扑火，因为遇到了梁宗岱，她才走出上段感情的伤害，选择再次进入婚姻。婚后十年，她放下了手中的笔，安心做个贤妻良母。可梁宗岱后来迷上了一名越剧演员，甚至公开刊登结婚启事。看到报纸的那一刻，陈英才发觉自己这十年的付出有多可笑。她知道结果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她没有哭闹质问，而是很快接受了现实。陈英只留下四个字：永不再见。随后她便带着女儿悄然离开，用手中的笔杆养活自己和孩子。从此世间少了一个梁太太，却多了一个作家陈英。一生自在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说，如果总是纠缠，那么痛苦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时时刻刻剧烈残酷地折磨你。

不如淡漠，淡漠再淡漠。女人活到一定年纪，真正的成熟不是弄懂了所有事，而是慢慢学会不再需要一个答案来安慰自己。当你把追问答案的力气全部用来滋养自己，你才有机会开启新的生活。从今往后，不追问，不讨好，不回头，好好爱自己，安静往前走。

心理学家荣格说，你生命中最有力量的一刻，是你决定不再伤害自己的那一刻。永远不要在别人身上找答案，因为有些人注定没有结果。女到中年要学会忽略一些事，忘记一些事，放下一些事。想不通的不想，等不到的不等，求不得的不求。不必事事都有回应，不必件件都有结果。当你停止寻找答案，专注成长为一棵大树，那么无论结果如何，你都能活得从容而立。

好的，北京时间15:5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国庆假期呢已经告一段落了，今天是假后上班的第一天，有没有感觉到今天有点疲惫啊？都说这个节后综合症，其实它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假期呢松弛的状态和上学上班紧张状态之间的一个切换。那么在这样的一天当中呢，因为大家呢会出现一些情况，比如说呢起床困难、疲惫、犯困、注意力开始涣散、不想学习工作、情绪会有一些低落、失眠、胃口差、焦虑等一些情况。国庆假期很多人呢都习惯熬夜刷手机，早上睡懒觉，生物钟呢整个是颠倒的。那么收假之后呢，晚上又开始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怎么办呢？千万不要一次性的强行早睡，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去调一下自己的时差。例如呢，我们在假期的时候到凌晨一二点才睡觉，早上九点起床。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慢慢的调整，就是往前挪哈，最好呢是在11点，晚上11点或10点多开始睡觉，早上呢争取7点左右起来，每天呢提前15到30分钟去休息，提早呢15到30分钟起床，2到3天之后慢慢的把自己啊拉回正常的作息，千万不要一下子硬改，那个时候呢也会感觉到比较难受的。那么今天上午呢一大早孩子们也是起不来，非常的困顿啊，那么慢慢的调整以后呢也才能够更好的去进入到下一阶段的学习当中。另外就是固定起床的时间，它是重中之重，哪怕前一天晚上呢睡得很晚，第二天呢也要按时起床，不要赖床补觉，白天补觉太久，晚上又容易失眠，这样就会导致恶性循环了。所以白天的午休也不要太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闭目养神就好了。还有非常重要的，现在呢很多人已经是养成了一个手机综合症，手机呢一离开手之后呢就会不适应啊。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尤其大人小孩老人都要克服这个问题，在睡觉的前1到2个小时一定不要看 iPad 啊、手机啊或电视哈。手机的这个蓝光它会抑制褪黑素，那么在睡觉之前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例如看书、听音乐、拉伸或者是温水泡脚，卧室呢保持昏暗安静的一个环境。还有一些朋友他会说，哎呀我睡不着怎么办呀，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刷短视频去助眠，这个呢是很伤我们的精力的，会越刷越兴奋，就会睡不着了。那么放假这么久啊，聚餐比较多，零食、奶茶、重油、重糖也容易呢导致积食，没有胃口，肠胃不适。收假前2到3天呢，一定要清淡饮食，多吃一些蔬菜啊、杂粮、水果，减少油炸、甜食和夜宵。三餐定时，不要暴饮暴食，多喝一些温水，然后呢可以更好的去帮助代谢，也可以呢吃一些比较清淡的食物，像山药、小米粥是比较养胃的，可以减轻一下肠胃的负担。那么很多人一开学或一上班呢，会给自己安排的满满的哦，压力也会一下子增加了。那么有很多的孩子呢，就会开始产生一些厌学的情绪。收假第一天呢，只安排一些简单轻松的任务，整理课本、整理笔记、列出本周计划，先完成少量的基础作业，不要做难题。那么上班族呢，是优先处理一下简单的消息，例如呢，我们有一些轻重缓急哈，做一个排序，比较急的一些事物一定要提前做好，那么没有那么急的我们可以慢慢来，整理一下文件，暂缓一下高难度的项目，才不会让自己呢处于一个比较焦虑的状态。另外是拆分任务，不要盯着一大堆的任务开始焦虑了，把任务呢要切成一小块，完成一小块就休息一下，用小成就感来找回好的一个状态，规划每天的清单，只写3件最重要的事，避免任务过载。
当然啦，这个上班了，开工了啊。那么久坐躺平几天之后呢，身体也会感觉，哎，为什么越放假越累呢？推荐大家哈，每天20到30分钟轻度的运动，可以慢走，或者是慢跑、拉伸或跳绳都是可以的。优先呢选择白天的运动，傍晚是最好的了。像今天呢，很明显早晚温差特别大，而且呢比较就是有凉意，尤其风也很大哈。大家一定要早晚穿一件薄薄的这个长套长外套啊，才能够避免自己不会感冒。另外在睡前不要去剧烈运动了，它会影响我们的入睡。运动呢是可以促进多巴胺，快速的改善提不起劲儿还有情绪低落的一些感觉。当然了，心态的调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呢，今天感觉到哎呀，上班上学好累啊，觉得疲惫呢，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不要责怪自己。几乎每个人都会有节后综合症，不是你的意志力差，而是还没有调整过来。另外呢，是减少去回想假期度过的一些美好的时光，不要去反复翻看什么假期游玩的照片啊，避免一些心理落差。也可以呢，想一下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些小目标、小期待，例如周末可以短途散步，喜欢的一些运动，建立一下正向的期待。哎，想一下，哎，过两三天可能就要放假了哈，然后减少一些信息过载的情况，少刷短视频，还有碎片化的信息呢，也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很难集中，尤其是小朋友，千万不要再看手机了。那么如果呢已经开学还有这个上班当天呢，感觉到调整不过来很疲惫怎么办呢？起床之后呢，立刻拉开窗帘晒一下自然光，光照呢会快速唤醒生物钟。另外犯困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洗一下脸，短时间呢就是走路，哎，散步，不要趴在桌上去久睡。另外呢，深呼吸，觉得烦躁焦虑可以做3分钟的一个腹式深呼吸，平复一下情绪。当然了，今天

天是开学的第一天哈，就是节后开学第一天，大家还没有调整过来，尤其是小朋友一放学回来立刻要赶紧的把作业做完，晚上呢早一点休息，明天才能够更好的投入到正常的学习当中。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啊。泉州呢仍维持晴好的天气，气温也是呈一个逐步回升的态势，昼夜温差开始拉大了，白天暖意呢也是慢慢的抬升，一早一晚温度很低，非常容易感冒的一个季节，所以早晚一定要增添这个衣物哈，尤其是小朋友去上学是比较早的，7点多，也建议大家穿一下薄薄的外套啊，因为最近的这个秋风啊，也可以说呢是比较容易伤到我们的一些这个心肺功能啊，包括这个颈椎啊，这也是容易受损，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身体。今天是节后开工第一天，开学第一天哈，所以大家除了记得要定好上班还有上学的一个时间以外，早出晚归要注意保暖，推荐呢洋葱式的一个穿衣法，也就是呢我们里头可以穿短袖，但是外边呢一定要穿一件薄薄的长袖。未来三天呢我是也是处于一个晴好的天气，所以这样的天气当下千万不要就是穿短裤短袖了，还是要穿一下长裤，然后洋葱式的一个穿法，里头穿短袖，然后外面披一件薄薄的长外套。气温呢呈逐步回升的态度啊，那么这个昼夜温差是拉大了啊，白天暖意慢慢抬升，所以很多朋友说那白天这么热怎么办，就是及时的根据气温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穿衣的一个搭法。连日的晴朗空气的湿度也是开始下降了，尤其是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比较高，最近呢大家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消防安全哈，尤其是森林火险的这个气象等级高，杜绝明火啊，到了一些户外去运动啊或者是娱乐的话也要注意一下哈。那么大家日常生活需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包括家居用电或者是职场当中我们充这个手机啊或者是使用电脑，如果说下班或者是不用的时候一定要给它关闭好这个电源。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建议大家补充水分，做好防晒的措施。那么进入到秋天人也比较容易干燥，可以准备一下润唇膏还有这个保湿的润肤露哈，这些呢对于我们的整个皮肤啊都会有一些保护状态。然后另外这个季节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吃一些像这个秋月梨或者是枇杷啊，或者是这个百合之类比较润肺的一些食材。那么秋天呢不只有美景啊，其实它也是秋燥的，就像我说的干燥的天气容易引发嗓子干痒、皮肤紧绷、上火起痘等一些不适，想要缓解秋燥呢，每天的补水工作千万不能马虎了，例如呢我们喝水不要再喝冰的，要讲究喝温水，温润缓就是我们喝水水温要适度，不要太烫也不要太凉，频次呢就是一下子不要猛喝猛灌水，而是以少量少次为宜，少量多次为宜哈，就是我们一次呢可以喝少一点，但是一天多喝几次，小口慢慢喝，不要等到口渴再去喝水，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也不要一次性的去猛灌水，这样会产生水肿的状态。那么此外呢千万不要用什么饮料啊甜茶呀、碳酸饮料或饮品类的去替代白开水，这些饮料因为它含糖量比较高，也有一些添加剂，不仅呢不能够有效补水，还会加速我们身体水分的流失。除了保证日常的饮用足够的白开水以外，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可以吃一些秋月梨、银耳啊、山药啊、百合、蜂蜜啊，这些呢是具有生津润燥作用。那么在我们闽南这个地方呢还有很多的滋补品，你例如像这个我想想哈，像我们的这个胖大海哈，这个胖大海呢对于我们润肺也是非常有益的，像我们经常要讲话就是嗓子会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有一些这个什么咽喉炎的一些朋友啊，像这个胖大海呀、罗汉果哈，或者是一些这个甘草，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可以泡一泡来喝，可以促进我们人体的津液生成，也可以提升了

今天呢，刚好迎来了二十四节气的寒露。说到二十四节气啊，是我们华夏先民依托太阳周年式的运动，它总结出的有农事、有物候、有气候的一个历法体系。那么它根植于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到现在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传承了。那么二十四节气也是非常完整成型于秦汉时期，像在《淮南子·天文训》当中呢，也是首次有完整记录了二十四节气的一些名称，奠定了节气的体系基础。二十四节气按照四季的划分，秋季呢，它包括了立秋、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这六个节气。那么今天呢，迎来的是寒露，也是秋季第五个节气，属于深秋节点。很多的朋友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为什么我们晋江到了这个深秋的节点还是这么热哈？确实，我们这个一年四季不是特别的鲜明，似乎只有两个季节，但是呢，因为正是这种天气不鲜明的一个情况下，有时候早晚温差大呀，或者是季节交替，反而是非常容易感冒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了。那么说到寒露，顾名思义，寒就是说冷的意思，露呢就是水气凝结的露水，白露节气露水洁白，气温呢比较温和，到了寒露气温也是明显下降，尤其是早晚露水遇冷带有一些寒意，所以叫做寒露。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当中有对于寒露的一些解析，例如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白露呢是露凝而白，寒露是露寒，即将呢凝结成霜，寒露之后呢15天就是霜降了，霜降在闽南就有吃柿子的一个习俗，那么霜也是正式出现哈。那么其实感觉到现在我们晋江这个地方好像特别冷的时节比较短哈。那么有一句话区分呢，白露露白，寒露露寒，霜降结霜。尽管呢，我们这个地方呢气候还是比较高，没有很明显的秋天的这种冷意，但是古人呢，将这个寒露有分成三个这种物候，这些物候呢也是很鲜明的存在着，就是不管你这个温度是什么样的，物候依然还是表现的比较明显。例如像一候鸿雁来宾，二候呢雀入大水为蛤，还有这个三候菊有黄华。第一呢就是鸿雁来宾哈，就鸿雁它会大举的南迁，古人有观察到说白露时节鸿露开，鸿雁呢开始这个启程了，那么到了寒露，大批的鸿雁来到了南方，如同前来作宾，我们就把它称为是来宾。第二候呢就是深秋的时候，这个雀鸟开始呢隐匿不见了，海边的一些蛤蜊啊，这个就是二候雀入大水为蛤啊，这个海边的蛤蜊它就大量的出现了，贝壳的纹路颜色呢有点像雀鸟，古人呢以为雀鸟潜入海中化成了蛤蜊，所以有一些传说。那么这是古人直观观察产生的一个浪漫的想象，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也不是一些所谓的生物的变化，而变成了一种传说。那么三候呢是菊有黄华，华呢就是华通花，华花，寒露的时节呢菊花开始盛开了，黄色的秋菊绽放，秋菊是比较耐寒冷的，它也是我们的古代四君子之一哈，是深秋标志性的花卉，也是寒露最经典的文化符号。因此呢，在很多的古代的一些作品当中都有关于这个四君子的一些这个文化元素的呈现，像这个菊花，菊花呢其实在我们很多的艺术作品当中呢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元素的呈现，所以古人艺术性还是非常浓厚的。而且呢在宫廷里面也经常呢会有一些皇宫贵族啊，他们会有一些赏菊的活动。上古时期呢，先民以这个物候来指导农耕，在黄河流域的时候，寒露到来，暑气就开始消退了，昼夜温差一下子急剧拉大。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像我们晚上还是感觉到很热，对不对？那么开了空调开到26或28左右，
上半夜的时候还行，但是呢，到了这个下半夜呢，会感觉哎，好像似乎有一些冷意哈，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秋天这个季节变化的一个感受，所以建议大家晚上的时候要穿长裤长袖睡觉，肚子肚脐这些一定要护好了，千万不要受凉。开空调的话也不要开太凉，大概是27、28度是比较好的，26还是偏低了哈。那么白天呢是比较暖的，夜间气温快速的跌落，尤其是下半夜，水汽呢遇到冷的时候，它会凝结成寒露，降水会变少，空气干燥，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秋燥。古代的农耕社会啊，这个寒露呢，它是秋收、收尾还有秋种开启的一个关键节点。北方的收获玉米、大豆、棉花，会抓紧播种冬小麦；南方呢，会收割晚稻，采摘这个柑橘和油茶。所以农民经常会有一句谚语，叫做“寒露时节人人忙，种麦、摘花、打豆场”。在气候的层面，寒露标志呢是由凉转寒。从这个气象历史来看，寒露之后，北方的冷空气就开始频繁南下了。华南包括我们闽南，虽然呢不会快速的进入到冬天，但是这个暑热退去了，暑气收尾了，秋意渐浓，雨水减少，天干物燥。闽南地区寒露它不会像北方那样的降温剧烈，是属于南国深秋，温凉少雨，和中原的深秋景象有一些明显的区别，这也是闽南寒露习俗还有北方差异呢巨大的一个根源。二十四节气呢是起源于黄河流域，随着人口的南迁，中原文化传到了江南和闽地，闽南先民南迁了，把二十四节气的历法带到了闽南。那么说到我们这个地方呢，它也就会形成我们自己的一些语言哈，所以就有了很多的一些俚语俗语。此外呢，像一些古文典籍当中也有关于这个寒露的一些记载和说法，像我刚才说的《月令七十二候》里头，它就有提到，还有《淮南子·天文训》也有指出，这个秋分呢加15日只有则寒露，以斗柄指向来标定节气。汉代呢使用这个斗笠啊来观测北斗星的一个斗柄方位判断时节，所以斗柄只有就是指的是寒露来了。在《一周书·时训解》当中，像这个作品啊，他也说了是先秦时期物候的一本非常重要的典籍，当然它也是七十二候体系的一个雏形，里头有记载，寒露之日鸿雁来宾，又5日却入大水为蛤，又5日举有黄华，鸿雁不来，远人背叛，却不入水，国多淫志，还有局部黄华，土不架墙，这个也是认为这个物候如果没有按时到来，就代表啊不太好。那么鸿雁没有来，就是会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其实这个也是古代，因为在那个时候啊，科学还不太发达啊，人们会有一些推测，总是把一些物候的既定的一个表现哈，视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现在随着这个科学的发展，我们有了新的一些见解，也就只能够说，哎，多少做一个参考，但不能做一个判断标准哈。在历代的一些农书当中也有提到这个寒露，像《齐民要术》，北魏的一个作品哈。那么《齐民要术》它是我们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一本农业的书籍，虽然它是没有单独做这个寒露的历篇了，但是大部分呢它还有提到说，哎，九月这个深秋时节要做什么事情，九月寒露前后啊要去收一下这个谷物，晾晒一下粮食，或采摘一些干果，修整一些农具，准备冬小麦的播种。而且呢在书中还特别详细的记载说，深秋干燥，谷物晾晒是需要早晚闭露的哦，防止这个反潮发霉，也是应对呢寒露多露昼夜温差大的一个气候特点。
像唐代的农书这个四时转要，它里头呢也有按月来记录一些农事啊、养生还有祭祀。九月呢对应寒露节气，书中呢写着九月农事，收大豆、采摘枣还有栗子，整理菜园，播种呢越冬的蔬菜，同时还记载了九月养生，少吃生冷，多润阳，防秋燥的一些讲究。那么在明代的徐光启的这个农政全书呢，他也写了集合历代的一些精华，在时序篇当中谈到了寒露，说寒露至，地气收敛，秋收闭，移种冬麦。南方水田区域寒露收割晚到，晒谷入仓。书中呢还区分了南北的一些文化和这个农事的差异，像北方寒露的时候呢它寒意就比较重了，但是在南方像岭南或我们闽南这些地方呢，霜期很晚，就是寒露它是没有霜的，依旧呢是草木繁茂啊，农事呢是以收晚稻还有采一些蔬果为主。那么大家很想要了解啊，就是在我们地方志当中对这个寒露的一个记载。我了解到像明清时期我们的泉州府志，还有像这个惠安县志、漳州府志等一些岁时篇，也非常详细的记载了我们闽南节气的风物。闽南无严寒，寒露时节晚稻成熟，称为晚禾。据书还记载九月禾熟是为晚稻，寒露前后农人收稻晒于长圃。闽南沿海寒露之后啊，海上的风浪会开始增多，所以呢出海一定要注意一下，制定好出海的时间计划哈，也要关注一下海上的一些这个风力的情况，尤其是安全问题。那么同时要记载一下秋日采果，这个季节呢是柚子的季节，包括这个红柿子啊、龙眼呢、啊、就是秋龙眼上市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古代的闽南地方志呢，它不会单独的把这个寒露作为一个盛大节日，而是呢属于一个农事的节气，没有大型的祭祀，更多是民间像生产、饮食、习俗作为一个参考，所以这个跟中原还是不太一样。好的，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香等安平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0: 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是我们二十四节气之寒露。说到寒露啊，在闽南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收晚稻。闽南的双季稻早稻呢是在夏季进行收割，那么晚稻呢一般是在农历的八月啊九月成熟，所以寒露节气呢也刚好是晚稻收割的一个高峰期。在我们泉州有一些乡间呢还把它称为叫做收晚禾。那么寒露天气呢是比较干燥的啊，少雨，最适合晒一下稻谷了。农民们收割晚稻会铺在自己家里的这个院子，我们叫做来进行一个暴晒。那么闽南人也是非常讲究，寒露有露，早晚湿气重，稻谷白天摊开，傍晚要收起来，防止露水反潮，稻谷发霉。在果园这个时候呢也是一个收割的季节哈，寒露时节像我们的文旦柚、柚子啊，还有红柿子啊，油柑，还有秋龙眼就成熟了。在泉州很多的一些地方，像惠安安溪这个果园也是大量的在进行采摘柚子和柿子。那么闽南民间呢也认为秋日柿子呢是比较润燥的，适合寒露食用。尤其呢接下来寒露之后呢就会迎来霜降，也是有这个吃柿子的一个习俗。在寒露时节，安溪这个铁观音也是一个进入到一个采摘期哈。秋茶采摘期就是寒露前后了，我们把它称为叫秋观音。寒露茶是香气浓郁的，所以这个时节的茶也堪称是闽南的名茶。那么寒露时节呢，因为是一个风力比较大的一个时间段，所以呢靠海的一些朋友哈，要留意一下寒露起东北风渐起，近海风浪增多的一个安全性问题。尤其在我们泉州呢，这个寒露时节前后会有一些祭拜海神妈祖啊，祈求海上平安的一些活动和习俗。老渔民他们也会减少一些远海的航行，会进行一些近海的作业哈，主要因为风比较大，不可控的一些因素比较多。所以闽南的一个俗语叫做寒露风，海水凶。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出海航行还是要减少啊，尤其是出海捕鱼要注意一下安全。另外因为天气也开始凉起来了，所以大家呢尽量的不要到海边去游玩了，尤其呢是不要去攀爬啊。在这个海边游玩的话，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海风大小，千万不要感冒生病，然后一个安全问题，不要去游水。闽南寒露食补非常讲究润秋

到我们刚才说的像柚子啊、油柑啊、柿子啊，这些呢都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来食用的，是属于当季的水果。另外像鸭肉汤，闽南人进入到秋日的一个食补寒露，我们可以炖一下这个老鸭汤哈，搭配银耳啊来进行一个防止秋燥，所以闽南老话叫做秋鸭补润燥气。寒露也是花生采收的一个季节，水煮花生也是非常应景的一个食俗。在闽南这个地方还流行很多俚语俗语，像这个寒露有雨冬雨少，寒露无雨冬雨多，意思呢是闽南民间看这个寒露当天的阴晴，像我们今天哎天气还不错啊，就来预判一下冬天有没有雨啊。寒露下雨的话呢，冬天会少雨，那么寒露如果晴天，冬天的这个雨水可能就会偏多了，它也是本地的一个气象农谚作为一个参考。那么另外呢还说这个寒露风海水凶，寒露东北季风开始兴起，海面风浪会变大，建议大家少出海，因为出海要谨慎哈，注意海上安全。另外还有一句是寒露收晚稻，霜降收番薯。大家都知道闽南人特别喜欢种番薯哈，那闽南的农事时序当中，寒露呢就是收割晚稻的时候了，霜降我们可以去挖一下番薯，这也是泉州的很经典的一个农谚。还有寒露露厚如瀑，晒谷精赶紧收，寒露的露水很重啊，傍晚这个古城稻谷呢一定要赶紧收哈。我们闽南有很多的一些院子嘛，都是比较平地的一些地方哈，所以大家会用来晒一些稻谷，叫做嗲哈，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城。那么建议大家呢在傍晚的时候一定要赶紧给它收起来，才不会被露水打湿容易发霉。秋凉寒露到，食补爱润燥，寒露到来秋凉，饮食要注意润燥，少吃一些什么燥热的啊、油炸的食物。菊开寒露时，秋燥莫贪辣，菊花寒露开放的时候，秋燥本来就已经很干燥了，这个时候就少吃一些麻辣的东西吧，也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益哈。另外寒露无清燥，霜降一起倒，到寒露时节晚稻开始基本成熟，田里没有青色的稻禾了，到了霜降所有的庄稼就收割完毕了。闽南寒露还有一些小习俗，例如像晒秋摸秋哈，闽南的古城会有晒秋，我们刚才讲了是晒这个农作物的时节，这也是非常闽南版的一个晒秋，在农村呢现在还是可以看到的。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朋友他喜欢旅游哈，也很喜欢到一些农村去看一下，哎，这个秋收啊或晒秋的一些景致还是挺出片的。那在我们泉州其实也有这样的景致，大家可以到一些乡村去寻一寻。还有在秋天的时候我们需要打扫一下卫生了，民间有打扫房屋叫除尘，通风晒被，还有除去一些潮的一些气息哈，就是要把它打扫干净，去一些霉气哈。民间认为秋日是比较干爽的，所以适合除一些碎气，也是有辟邪的一些这种讲究。另外不贪凉，入夜寒凉了千万不要一直猛吹冷风哈，就是不要在这个门窗打开直吹冷风，也不要在风口去直吹，还有不要开风扇啊空调啊直吹脸哈，这很容易导致面瘫，少喝冰水预防感冒。寒露时节就是一个核心原则，防秋燥滋阴润肺，然后少辛辣，多温润的一些食材多吃一点，还有像温燥凉燥，寒露就是要多为是凉燥，所以大家呢在饮食方面要注重一下。可以吃什么呢？像芝麻，芝麻非常好，寒露吃芝麻它是性平润燥的，可以缓解口干皮肤干燥。另外像螃蟹，寒露蟹膏满黄肥，螃蟹是性寒的，所以它非常适合。但是我们闽南有两种做法，一种呢是上锅蒸螃蟹，另外一种是就是姜加入这个老姜去煎炸，这个是比较中性，因为它本来是性寒嘛，那你如果加一些姜啊麻油可以中和一下。那另外像这个柿子，
我们这个时候呢也是柿子成熟的时候，柿子也是挺好的食物，但是呢不宜多吃，它容易呢就是会有一些积食情况。此外我们民间呢还有一种说法，吃柿子呢不要配海鲜或啤酒哈，这个都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可能会有轻微的中毒情况哈。那么板栗也是非常好了，健脾养胃。秋天的板栗呢，我们可以跟这个鸡肉一起去炖这个鸡仔煲啊，或炖汤喝都挺好哈。还有莲藕，哎，秋天的这个藕哈，我们可以煮一下莲藕排骨汤也非常好的。还有菱角，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呢，这个菱角啊是黑黑的这种菱角哈，我们经常开玩笑说，哎，有点像羊角，其实它是水乡的菱角，是一种食物，我也很久没看到了，是秋天收获的一种食材。在寒露时节呢，也可以饮一下菊花酒，非常的降燥。秋天的时候呢，在闽南还有一种古早味叫花生汤，在早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喝一下，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再配油条了，以免上火哈。那么寒露时节的海蛎也挺好的，像生蚝这些都很好的啊。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煮一下什么海蛎煎、海蛎汤。中医有这样的一个讲究，说秋对应肺啊，秋季呢是主收敛，所以在寒露之后呢，寒气渐生，秋燥明显，我们要注意就是润肺、养阴、收敛、防寒、防燥，早睡早起。《黄帝内经》有提到秋三月早卧早起，雨积聚心哈。秋天呢要早睡，顺应阳气收敛，寒露千万不要熬夜了，因为这个时节本来人就比较困顿疲乏，一旦熬夜呢，其实对身体是很伤的，会加重这个干燥。另外我刚才反复提到的要添衣服哈，添衣，春捂秋冻不生杂病，但是寒露之后呢，秋冻就要有度，不要一下子吃就是穿太多啊，也不要一下子穿太少，可以薄薄的长袖，早上晚上加一件薄薄的外套。老人小孩不要强行秋冻，哎，容易着凉，像脖子啊、肚脐啊、脚踝啊，都要护好，要穿袜子哈。还有开窗通风，寒露空气是比较干燥的，白天非常适合通风，夜晚呢把窗户关好，防止寒露这个寒气呢侵入到室内，所以呢白天开这个门窗，晚上就要关好。皮肤的养护呢可以涂一些比较补水的哈，多喝一些水，减少呢频繁热水洗澡，就是洗澡的时候用温水，不要用热水，它会加快我们的这个水的蒸发。在秋天的时候呢，因为五行是属金，它对应呢是人会比较低沉一点，深秋呢也是容易进入到一些疲乏呀、情绪低落啊、疲惫啊、焦虑的状态。那古人呢非常讲究，就是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我们又说什么秋老虎之类的哈。寒露时节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多出门去散散步，欣赏一下秋天的景致，减少一些焦虑。还有平缓的一些运动的选择，不要剧烈运动啊，去跑什么快跑之类的啊，要建议大家快走，但是要慢跑，八段锦、太极拳这些都很合适了，还有广场舞。不适合呢剧烈的大汗运动，秋天的阳气收敛，大量出汗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身体，运动呢稍微发热就可以了，大汗呢反而是伤身体的。闽南海边清晨露水很重啊，千万不要太早呢去进行海边的剧烈运动。如果感到很就是比较口干舌燥哈，有几味这个润肺的，像雪梨炖川贝很好，芝麻小米粥，还有玉竹麦冬老鸭汤或银耳百合莲子汤都可以炖起来了。寒露季节高发的是呼吸道感冒啊、咽喉干痒，还有过敏性鼻炎，皮肤干燥。那么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早晚温差大，鼻炎，如果有鼻炎的一些朋友，这个时候要注意哈，比较容易发作，大家还是要捂好了，千万不要受寒。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回顾一下最近呢这个中秋国庆啊，我们泉州整个文旅的一个情况哈。漫步西街的古巷，簪花姑娘和穿汉服的游客也是擦肩而过了，像走马带千亩稻田之间，稻田灯会也是点亮了乡野夜空，还有滨海海岸的舞台上，乐声伴着潮声的此起彼

府今年整个像中秋和国庆因为连得比较紧哈，所以有很多的活动呢它其实是贯穿的。尤其今年国庆假期，泉州呢是紧扣泉州有东西漫游慢生活的主题，全域推动推出了超千场的文旅活动，还有超百项的惠民举措，串联起了丰富多元的世界遗产，活态传承的闽南非遗，还有烟火蒸腾的地道美食，新潮活力的国潮业态，适宜古韵滨海休闲乡村漫游等一些多元消费场景次第的铺开。泉州呢以可游可玩可感可消费的新姿态，把文旅的流量一下子转化为消费的增量。像在国庆期间呢，我们泉州里程以这个西街中山路作为主轴，有联动了古城多片区，依托城南这个吃冰生活周，还有拖鞋嘉年华的市集，集中呢展销了特色冰品、国潮文创、闽南小吃和非遗手作，同步串联起了古城老字号商铺、特色餐饮，还有旅拍体验以及精品的民宿，丰富线下消费场景，拉长游客停留时长，结合系列促消费的举措，引导了市民游客来逛购古城，有效地把客流转化为消费的增量，持续释放适宜古城文旅消费的活力。另外在国庆黄金周，丰泽各大商圈人气爆棚，掀起了假日消费的热潮，滨海商业空间、浦西万达、中骏世界城、南艺广场、领袖天地也是多点联动，风物市集、城市音乐节，还有非遗展演、趣味游园等特色活动呢轮番上演，在辖区呢汇聚了多家泉州首店，餐饮、零售、休闲、娱乐多元业态丰富，市民游客打卡逛吃，夜间消费活力十足，多样的文旅消费场景点燃假日经济，展现出了丰泽消费市场蓬勃旺盛的生机。再来关注一下洛江哈，国庆假期呢，洛江深挖生态文旅潜力，精心的打造的是乡村露营，还有峡谷漂流等一些趣味的玩法，各大景区啊、溪谷营地还有生态乐园，凭借一站式的户外休闲体验，备受家庭游客还有年轻群体的青睐，全域户外休闲的一个热度也是一下子就飙升了，成为文旅消费的一大亮点。那么同时我们要说到的是超级晋江洛阳桥，哎，就是我们晋江跟洛阳桥这一次有做了一个融合哈，乐购集合店呢正式落地了洛江区的桥南广场，首批呢12家的超级晋江联名品牌集中亮相，同时集中还推出了系列 IP 的联名产品，有23款，古街客流和门店消费相互带动，把这里啊就是打造成了一个桥南古街上热闹的新的打卡点。在全港也是很不错的，国庆假期呢，全港文旅也是好戏连台，山海之间多元文旅场景呢持续释放这个消费活力，像惠屿岛依托的是原生态滩涂，还有海上的牧场资源，去打造赶海十倍、沙滩露营、渔家宴，还有海岛民宿等一些沉浸式的场景，岛上串联渔文化研学、渔家手作、环岛观光和沙滩体育微活动，把鲍鱼、海带等一些海产的转化为特色的伴手礼，构建起了观光加食宿加特产消费一体化的模式，去打造和美渔村文体旅融合样板。山腰盐场同步开启了古法晒盐非遗体验，千年盐田迎客，丰富了假日文旅的供给。好，再来看一下实施，在国庆假期呢，寻鲜实施像润饼菜啊、同心果、牛肉羹哈，这些闽南古早味美食呢也是人气爆棚啊，市民游客呢打卡品尝地道的实施氛围。那么我们晋江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982街区作为我们晋江工业时尚地标，在国庆期间呢是重磅推出了超级晋江乐购982促消费的活动，同步还举行了982街区招商品牌入驻的仪式，像斯凯奇还有卡宾这些品牌入驻，来推动品牌的急剧升级。那么在街区呢也依托安踏等一些本土的国潮品牌产业的优势，联合全街区的商户，集中推出了满减折扣还有满赠等一些系列的惠民举措，同时还配备像国潮演绎啊、集章闯关还有亲子 DIY 等一些沉浸式的体验，让游客一站式可以感受品牌购物、运动体验、文旅打卡、休闲遛娃的多元消费场景，充分的点燃国庆假日的消费热潮。
来关注到的是南安，国庆期间呢，这个南安的文旅消费人气也是一下子非常的高涨哈，全是围绕食住行游购五大板块，累计呢举办的各类促消费活动达到了120多场，覆盖了商圈、景区、夜市、乡镇、工厂店的一些场景，还有惠安，惠安呢是多措并举去点燃假期消费，像青山湾的惠女海岸的回岸音乐季，就一下子呢把这个说唱舞台啊安放在大海之畔，带着游客一起狂欢。那么安溪我们都知道哈，主要是以茶文化为主，这次呢也是依托这个秋茶的开采季，启动了泉州有东西安溪吃茶去秋茶文旅消费季的活动，为游客呢奉上了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的茶香攻略，也让很多的游客呢沉浸式去感受铁观音的秋香。还有在永春，永春呢我们知道永春是有功夫的哈，这个永春也是围绕永春见功夫这个主题推出了多元文旅产品，夜游经济啊还有文旅融合，亮点突出，有效激活了假日文旅的一个消费。那么德化大家都知道是陶瓷，对不对？在国庆期间呢，德化的这个文旅市场也是非常有活力的，以村碗，这个村碗呢是我们吃饭的这个碗哈，古早味嘉年华作为一个主线，磁石相融，既有陶瓷又有美食，来释放消费的动能。那么在泉州台商投资区呢，这一次的滨海文旅消费也是热度攀升，尤其是玉沙湾，有开设了一些沙滩市集，风味美食摊位也是市民打卡的一个好去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呢刚刚哈最新发出的一条数字的统计，也就是在国庆假期我们泉州围绕泉州有东西漫游慢生活的主题视线联动开展的购在中国潮在泉州十全十美文旅消费季，好戏满城客满泉域晴月山海，全市呢接待外地游客占比将近60%，要比去年同期呢显著提升，泉州古城的日均人流量就达到了30万人次。而且我们了解到这个央视总台新闻联播、日出东方新闻直播间，还有朝闻天下以及寻味山海等陆续关注，推出了奔现游还有先订戏票再买机票等热点的报道达到了17条，中秋国庆主题的话题呢也是全网曝光超过了2亿次，中国城市旅居康阳口碑观察报告2026有显示哈，泉州呢跻身了大城市组榜单的第6名，大城市避寒榜的第2位哈，因为其他地方可能像北方现在已经开始渐凉了，就很冷哈，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说避寒的地方可以选择来泉州，因为还不冷。那么泉州呢还跻身同城旅行的甄选目的地这个榜单，在民俗文化体验类当中呢占据全国的前6名。西街石狮黄金海岸片区还有洛阳桥以及西街片区分别接待游客达到了多少呢？西街是712500人次，那么石狮黄金海岸是703100人次，洛阳桥和古街的片区接待的是464100人次，分别增长45%、22.9%以及15.5%。那么寻浦村还有青源山分别接待游客493700人次，还有81000人次哈。大坪山郑成功在这次国庆的期间哈，这个雕像啊有恢复开放了，所以也成为了假日热门的一个打卡点。

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在这次的国庆假期呢，我们晋江也是启动了整个双节的一个文体旅商消费季哈，近90项的文化活动串联了双节，覆盖了全域，也是迎接来了很多很多的游客，而且呢，大家来到我们晋江感受也是特别好的，所以我们也期待这一次的一系列的这个活动啊持续的推进，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活动其实还会贯穿，有的是。

好，来关注一下交通路况啊。晋江市罗山街道社马路全安路红绿灯处往纪言中学方向啊，这个地方刚才有发生了一起事故，车辆刮蹭占用左侧第一车道，已经派警处理，提醒大家注意避让。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知道各位呢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好不容易彻底的让自己歇够了啊，躺平休息到位，人已回归工位，迎接泼天富贵，浑身都松快下来之后呢，反而让自己觉得我有点闲不住，我怎么能不上班呢？这个时候收音机前很多摩羯座的小伙伴躁动不安，

心里这么想，但是不敢说，怕别人觉得自己卷，对吧？明明前几天还想在家里面葛优躺，什么都不想干，可是呢，一旦让自己呢休息充足，心里就痒痒的，总想找点事儿来忙活。当然不是说被迫内卷啊，也不是焦虑，就是单纯的觉得说我的精力回来了，我得让自己干点什么。我怎么就这么的精力旺盛，就想让自己好好的折腾点什么。有人呢会收拾屋子，有人会捣鼓一点小小的爱好，有人呢会走出门去让自己呢看看大千世界，也有些人想做一些细碎的小事来打发自己的时光。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在休息满血复活之后你会主动去做些什么事儿呢？欢迎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闲起来之后啊，感觉自己已经休息满血复活之后会主动去找的那些事儿去做啊。两组参与方式来等待您的分享和留言。小李在节目当中说，休息够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想让自己大扫除，把家里面的犄角旮旯全部都收拾一遍，看着这些整洁的屋子啊，心里就觉得比较舒坦。因为如果家里面很脏的话，就会让自己觉得说啊，我已经有点待不下去了。就家里面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话，我觉得我躺着我都是一种享受啊。微信当中的小张说，吃饱了之后我就想让自己出门去散步啊，漫无目的的去逛一逛，看看街边的烟火气比宅在家里有意思多了。但是呢，我不能让自己稍微的离开我们的大晋江，因为要花更多的钱的话呢，我就会让自己考虑一下。所以就是平时酒足饭饱了，也喜欢让自己去街上溜一溜，看一看有哪些店铺倒了，哪些店铺又开起来了，去尝尝这些新店，尝尝这些滋味，看看味道怎么样啊，挺会过的小张，真的啊。陈小野在节目当中说，我满血复活之后呢，就想让自己呢弄弄美食，翻翻菜谱，研究一下新的菜式。我的抖音里面全部都是关于这个菜谱的收藏，看别人是怎么做饭的就对了，然后让自己跟着学，别人怎么做我就跟着怎么做。不能说复刻的完全一毛一样吧啊，但哪怕做出来味道比较一般，过程也是挺开心的。你看这些都是闲不住的人类，是不是？在家里面你说一直睡不好吗？就是因为这些人啊，就破坏了我们这个休假的一个正常的节奏，会让自己说你们比我们都勤劳。当然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勤劳的人类，才有了我们这些懒人在享福啊。好了，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畅所欲言，来说一说休息够了之后你会让自己找点事儿去做的这个安排啊。等待你的参与和分享，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0: 国庆开工后的第一个下午啊，这很多小伙伴就在这个网上在吐槽这个办公室下午茶文化，让人负重啊，非常非常的喘不过气来。下午茶，办公室下午茶，你听起来这个下午茶是一个挺开心的事儿，是吧？但一说到办公室下午茶，很多人有点害怕，对吧？所以说呢，办公室下午茶已经从自愿分享异化为了每月数百元的隐性社交税。那收入的差距呢，也让一杯奶茶成为了压在不同打工人身上轻重不一的负担。这个现象的核心就是什么呢？从这个自愿分享变成了人情债务的一个循环。你自愿给我分享，我如果不回请你的话呢，显得我特别的抠和小气。但是你当时也没说非得让我还呢，可是你请一杯，他请一杯，他也请一杯，今天他请，明天他请，但是后天是不是就轮到我了？我如果不请的话，显得我这个人特别不懂事儿。所以说呢，从这个状态上来讲呢，就演变成了一杯即默认必须回请的不成文的规矩，善意变成了职场当中的潜规则，你得懂事儿，变成了一场规训，你得明白，你得会做人，以后就成为你看欢欢从来不请大家喝办公室下午茶，来去去。当然这个成本有的时候也是失控的，因为单请啊，你们整个办公室，我们整个办公室人可不老少，是吧？万一你说有些人跟你关系不好，我凭什么请他呀？我跟他一起呼吸我都膈应，我还请他喝奶茶，争不去使。所以说呢，单次请全办公室或全组人喝奶茶啊，在一线城市来讲呢，可以达到200到600元，
1: 600块钱，
0: 这得吃多少烤肉？我就吃满餐最贵的自助，我还能吃三顿，接近三顿呢。有月薪4000的网友透露说了，6个人部门每个月轮流4次，每个人支出超过了400，占工资的1/10，我凭什么呀我？而且这是被迫内卷啊！这个请客规则就从这个普通的奶茶，慢慢有的时候可能会升级到高端果茶。点便宜点的呢，怕丢面子，你说你看欢欢请个下午茶抠搜的，点贵点的话又心疼荷包，那个贱人凭什么喝我请的下午茶？但你又不能不给他喝啊，是吧？你显得你这个人特别的小家子气，只能心里面暗暗的在诅咒。所以说呢，这是两难的一种处境啊，拒绝与参与的代价。你要是不参与的话呢，显得你这个人格格不入，是吧？欢欢自立山头了，你看这个不好相处啊，欢欢啊，怎么这样式的？我们请下午茶他都不喝，他自立小团体，完蛋，我的口碑就是这么崩的，知道吗？但是你要参与的话，你说你回不回请？你得回请，所以你这一回请，这钱上你就得支出出去。这个参与的压力呢，就是让自己慢慢的越来越胖。即便是控糖减脂或者是不爱喝奶茶，为了维持表面的和睦，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参与，个人健康的这个边界也被无视了。所以说为什么会胖起来，都是自己喝出来的啊。当然从收入上来讲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能请他请得起，他工资比你高啊，是吧？我请不起的原因是因为我工资比较低呀，啊，所以说不同的一些饮品对于高薪同事来讲是随手的小事儿啊，小小饮料拿捏，对于月薪4000-5000的打工人来讲，可能就是2天的午饭钱，何止是2天呢，对吧？所以呢，从这个过程当中来讲呢，很多人说希望能够达成理想的共识，职场的温暖来自于换位思考与尊重经济的处境，不制造攀比，不强行合群，才是舒服的相处方式。好吧，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相同的这种感受，同时请了下午茶啊，什么奶奶的手作，爷爷的手作啊，这个欢喜的茶，茉莉的茶，霸王的茶几也很差。 一杯二三十确实是好吃，但是呢也很感激啊。你在吃完喝完之后，群里面可能就会有人暗示，下次该轮到那谁谁谁了吧？下次该轮到那谁谁谁了吧？我们这一组就喊你没有请过呢。我用你说呀。所以这一刻呢，人是懵的啊。你请我喝，我要谢谢你，但是呢，为什么默认要我继续回请呢？啊，为什么要暗示呢？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就会比较倔强，就是我不想回请，那我就不喝，你们谁点的谁自己喝。有些人说喝不起就是喝不起，请不起就是请不起，不参与就是不合群，是钱包不允许。好吧，关于办公室下午茶这件事儿啊，各位小伙伴有怎样的感受，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畅所欲言。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当你彻底休息好了之后就想找事儿做的经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关于在休息好之后就想找事儿做的这个经历啊，来看看大家都有着怎样的相同感受了。

OK 了，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都有着怎样的感受啊？微博和微信当中来说一说，在休息好了之后就想找事儿做的经历啊。节目当中的我们的这个小王说了，休息好了之后呢，我会把自己堆积的一些书拿出来读，一是为了还这个心理债，因为买书的时候总想说这个书我得念，那个书我也想看啊，就是买回来之后放在那儿落灰啊，不能让自己呢就是心里面有亏欠。之前完全是看不进去的，但是当自己经历回来之后呢，又想省钱不去做别的事情，看书还是非常 OK 的。微信当中的刘小佳说，我会整理一些相册吧，把手机里面七七八八的一些照片来归类啊，分档啊，然后呢再回顾之前的生活碎片，非常的治愈。微信当中的周周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歇够了之后就会让自己去打球，出一身大汗，把积攒的精力全部都释放掉，整个人也会特别的畅快。

节目当中，小伙伴们的分享，来看一下。小燕说了，会给自己的绿植浇水，然后呢摆弄一下花草，安安静静的来伺候一下自己的小植物，就瞬间感觉时间都慢下来了，不会让自己找非常非常累的活去做，因为毕竟本来就是休假，一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所以说找太累的活给自己干的话呢，就会觉得说这个假期就白过了。既想让自己在这个假期好好休息，又不想让自己在这个假期闲着，就是我的矛盾心理。看完了小燕的留言之后，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也不算是矛盾啊，就是人能够让自己闲，但不能太闲，感觉自己呢对这个社会还是有用，是吧？但是呢，明明在休息的时候呢，也要让自己好好的享受生活，所以呢，这叫做什么呢？这就是说能够让自己把小日子经营的有滋有味啊。好吧，我们的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们的分享，来说一说在自己休息好了之后就想找事儿做的经历。

0: 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休息好了之后就想找事儿做的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节目当中我们的朋友们的分享啊，来看一下小郑啊，郑小磊在节目当中说，我休息到位之后会把搁置很久的手工拿出来做一做，慢慢的琢磨一下，不追求速度啊，就是享受这种动手的快乐。微信当中的黄思思在节目当中说，睡足了之后就想让自己逛街，不一定想要买东西，就是想逛逛小店啊，感受一下这种热闹的氛围，然后也看一看哪些东西真的有太多东西是自己买不起的，太多太多买不起的东西，再想想是不是这段时间自己工作不努力，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努力。好吧，这么一说就突然间让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用买不起这个事情来激励自己其实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因为能力真的非常受限，只能一次次的来重创自己的心灵，我真的是很没用，然后认命吧。好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其实跟大家分享这些，有时候说出心里话也没有什么羞耻感啊，因为确实是这样，就是看到一样东西你真的是高攀不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也可以不用拥有，这种不是摆烂，是另外一种自信，觉得说我可以不用拥有它，那种放弃的感觉其实真的非常的美好。OK， 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关于我们自己在这个休息好了之后啊想要找事儿做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说一说我们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前面不是说完了这个办公室下午茶的这个氛围啊，让大家有的时候不太喜欢，对不对？那现在呢，又有人说啊，我们其实真正应该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呢，应该把自己啊往这个喝大水方向去引导，喝大水，这才是非常关键的点。

为什么要喝大水呢？关于喝大水这个事情呢，大家说其实是在咱们这个10月份开始呢比较火爆的一个网络梗，放弃奶茶咖啡，改喝1.5升以上的大瓶水的极简生活方式，就被称为大水理论啊。很多人说我还以为让自己变成大力水手呢，但是这么说其实也没错啊，就是喝完大水之后呢，您感觉自己其实更有劲儿了。字面含义就是说呢，日常饮用并且随身携带1.5升至2升的大瓶纯净水或矿泉水来取代奶茶、咖啡等一些小甜水儿。那衍生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网友呢将这一个行为上升为大水理论，核心主张弱者喝饮料，强者喝大水，强调大口豪饮而非小口慢饮的小水思维。但是呢，这个事情呢，也会让大家说比较容易啊，让自己呢变成那种欲望低、高性价比过日子的一个非常有哲学的人类。而且为什么会流行？主要的点就是因为健康经济，大瓶水的单价更低，2块钱啊，或者是说，这个1.5升装的这个水啊，就是价格其实比那些小瓶装的更便宜一些，比动辄10几块钱的奶茶更加的省钱，同时也戒糖补水，对于皮肤啊还有精神状态呢有非常好的改善。从社交符号上来讲，你拎着大水出门就被赋予生人勿近的气场，你一看这人挺生猛啊。据说还能够触发幸福者退让原则，你看都这么惨了，拎着大瓶水咱就让让他呗，别人看见你之后默认你不好惹，就彬彬有礼，反而让对方觉得说自己还很庆幸，你看他没对着我发飙。从情绪价值方面来讲呢，大口灌水的生理充盈感被视为成本最低的镇定剂，以简单直接的摄入来对抗复杂的社交的这个焦虑状态。当然首先第一点，也不能真的让自己牛饮啊，因为医生也提醒各位了，喝大水不是真的要让自己吨吨的去喝。大水加大口豪饮不等于科学饮水，短时间之内呢，你这个大量的猛灌啊，可能就会超过我们的肾脏的排水能力，诱发低钠血症啊，就是水中毒。那正确的喝法就是我们的成人呢，每日饮水建议1500到1700毫升，应该少量多次小口慢饮，以尿液呈淡柠檬黄色为适宜的标准啊。你如果说把尿给喝白了，只能说你今天就是喝的水挺多，但是呢，经常这样的话呢，也不是很好。特殊人群也要注意了，像心衰啊、肾衰啊等一些需要限水的患者，应该谨遵医嘱，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好吧，说到这儿之后呢，希望各位在喝大水这个问题上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自己喜欢，也不要盲目的去这个跟风，那还要从健康来入手。大水可以喝，但是大口豪饮的话，咱们得让自己控一控，水量喝足了就 OK 了。

说完了喝大水时代啊，接下来再来跟各位一起说说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五人在吃野生鲤鱼之后出现了横纹肌溶解。那说到这个事情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点其实就是关于这个所谓的这些什么野生食物啊，很多人图这一口鲜，但实际上呢并没有食品安全的保证。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来自于广东河源龙川县的五名年龄35岁到69岁的村民，在聚餐之后出现了呕吐、腹痛和肢体的酸痛，实验室显示为这个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肌酸酶的这个肌酸和肌酶正常上限的6到65倍的一个状态。

绝对的已经出现了这个横纹肌溶解的罕见的哈夫病啊。说到了这个问题呢，其实本来这个病因未明的一个食源性的这个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个状态，就是在食用了淡水水产品24小时之后发作的一个情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国内大多数的啊，这种相似的一些病例呢，与食用小龙虾呢是比较息息相关的，与淡水鱼相关的病例比较的罕见。那这次证实是红尾鲤啊，又是一个传播的媒介，野生风险啊其实非常的高，相较于简易的养殖水产品，野生的淡水鱼携带的寄生虫还有致病菌的概率其实更大，而且可能会富有这个聚集了重金属与化学污染物的一个状态。那么从安全底线上来讲呢，我们的公众呢应该不碰啊来源不明的野生的淡水鱼，食用者务必要彻底的进行煮熟，严禁生吃。在进食之后，如果出现了肌肉剧痛和尿色异常，应该立即去就医。

OK， 咱们跟大家分享完了这条生活大爆炸之后呢，继续来看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啊。说完了野生食物啊，不要让自己呢以为是新鲜的美味啊，就会让自己呢打开就吃啊。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买的榴莲打开之后呢是橡皮泥的经历啊，让小伙伴觉得说这网购榴莲的骗局实在是有点太离谱了。最近买的榴莲打开里面是橡皮泥，成为了热门的话题。其实这根本不是榴莲变质，而是一种街头解压的玩具啊！很多人说气死我了，买回来之后如果变成这样，我得就马上报警。好吧，先不要着急生气，对于吃货来讲确实是啊，打开这橡皮泥让人确实是气得不要不要的。但是的仿真玩具啊，冒充真榴莲啊，如果说只是为了自己解压倒是 OK， 但是比较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不法商家啊，或者是说一些这个不明来路的这样的一些套路啊，就是低于市场价的一些价格，什么9块9一斤进行叫卖，完了之后呢买回来之后发现是橡皮泥的这种状态，让人非常生气。当然啊，如果我们在路上碰到的那些价格非常低的榴莲，应该怎么办呢？就是让他当场把榴莲给你打开。但是摊主通常以没有盒子等一些借口啊为由，拒绝为顾客现场打开榴莲检查。如果你有钥匙的话，你拿钥匙给他别开啊，是不是？就是让自己大力出奇迹。当然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说想自己买榴莲的话呢，务必啊选择有固定门店的这个正规的商超或者是水果店来进行购买带壳的水果。对于价格明显较低啊低于正常市场水平的商品，应该保持警惕，切莫贪图便宜。那么遇到一些这个需要维权的问题啊，应该保留付款记录和实物的照片等一些证据，依法向商家或者是市场监管部门来进行投诉或理赔啊。当然如果仅仅是买这个解压玩具啊，我们觉得是非常 OK 的啊，但是问题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购买的这个过程当中正当的这个使用啊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有这个不法的行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啊在这个生活当中擦亮自己的双眼，切莫因为贪小便宜而让自己吃大亏呀。

大家好，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有哪些在休息好了之后就想找事儿做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接下来我们的这个在线留言互动啊，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吧。

OK， 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身边啊，因为休息够了而想主动去找事做的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实节目当中说睡足的时候呢，确实想让自己出去走一走啊，不一定去消费啊，去看看这个大好的美景也是不错的。微信当中的小马说，我会刷剧刷纪录片，休息好了之后有耐心让自己静下来看看各种各样以前欠的这个剧吧。微信当中的高小雨在节目当中说，休息够了我就想约好朋友一起出来烧烤啊，去骑行啊，去爬山啊，然后让自己动起来运动运动啊，放松放松啊，吹吹晚风，绕着城市转转圈，释放一下多余的精力。微信当中的林小小说，会给朋友发消息唠嗑打电话视频等等等等，因为之前太累啊，就懒得去社交，我会让自己抽一天时间跟所有值得去社交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社交一下。哎，你这倒是一种新型的这种还债方式啊，我们平时的社交都会融合在自己的生活当中，你这是属于我专门辟一天出来把这些该值得去社交的一些人和事儿统一在这一天安排啊，就是网络会面。还真行，你别说，非常非常的有效率是吧。好吧，咱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休息好了之后想要去找事做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话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1: 嘿嘿，
0: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1: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0: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1: 唉，领导夸错人了。
0: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当自己休息够了之后啊，就想让自己去找事儿做的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啊，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啦、啊。

0: 节目当中的巧克力在微信当中分享说，对于我而言其实很简单啊，这个休息够了就想找点什么事儿去干呢，就是去吃吃美食啊，让自己呢把这些平时想吃的东西就集中在这段时间，就是去挨家挨户啊去这个品尝一下，感觉呢自己下一次跟别人可以来有这个共同话题可以来聊一聊啊，感觉也没有亏了自己的嘴巴就对了啊。所以说呢，休息够了之后养精蓄锐啊，养好了精神之后现在就去蓄锐了。把自己的肚子给吃饱了之后就是蓄锐的一种方式，是吧啊。微信当中的怀仔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对于我而言我的这个找事儿做的方式很简单，就是我都不用自己找事儿，我妈就已经给我安排了，说我每天在家撅着屁股睡到天亮有什么意思，赶紧起来去把活干了，眼里怎么一点活都没有呢。所以说被父母支配的孩子，就有时候你觉得你在家里啊，就父母见不得你闲着，好吧，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觉得假期特别漫长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啊，这个有父母的这种支配感啊，压迫感。OK 啦，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对于我们而言啊，休息好了之后想去让自己找事情做的经历和感受。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爆炸的热搜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人的顶级能力是择偶。这个事儿呢，很多人可能没有考虑过，但是呢，之所以能够引发热议，就是因为它点破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选错伴侣可能真的会拖垮自己半生的精力，而选对的伴侣呢，则能分摊风险啊，延长寿命，甚至是影响到自己的下一代。选错工作，买错房子，可能还会有机会去止损，但是如果选错伴侣的话呢，精神状态和生活底色乃至下一代的成长可能都会受到持续且比较深远的影响啊。那来自于一项追踪了4374对老年夫妻长达8年的研究发现，说伴侣生活满意度高，你的死亡风险就会直接降低13%，择偶会决定自己的寿命。那么从这个状态当中也来看到啊，顶级的择偶的三大核心的筛选标准就是情绪稳定啊，看一个人在压力之下愤怒时候的一些反应，平时的甜蜜其实是没有用的啊，吵架的时候呢不冷暴力，不翻旧账，不人身攻击才叫做过关，情绪一炸就迁怒的人，那么再强可能也得远离。还有就是伴侣回应性啊，就是当你分享自己委屈或是沉默的时候，对方是否能够接住你的情绪啊，而不是说冷冰冰的回复说别想了啊，寻思这些事儿干啥，对吧？这种回应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懂得回应的话会更加养人。那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价值观和边界感，金钱观呢，育儿观啊，父母的相处模式啊，底层逻辑就是必须得让自己对得上。太黏会让人感觉比较窒息，你好黏人呢、啊、太疏远就会容易冷战。健康的关系是亲近但是不吞没对方。

所以选对了伴侣啊，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珍惜自己身边的伴侣。但如果说选错了伴侣的话呢，也不是没有什么办法来救赎自己的。及时止损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啊，所以说呢，希望各位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分析一下，我们互相不伤害，但是互相都讲爱。

最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毛巾啊变硬了就应该让自己把它给扔了。来自于英国科学报告刊发的研究提醒，毛巾在使用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呢，异味和细菌呢往往就会达到峰值。到了第四个月，那这个细菌呢甚至已经形成了生物膜，在纤维的表面进行安家。等到第六个月的时候呢，菌落的这个数量和微生物的这个群落的数量会变得更加的庞大。毛巾不仅变得又硬又脏，吸水性也大幅下降啊！皮肤专家就指出说了，毛巾使用的时间如果过长，表面的纤维呢就会变硬，就会像砂纸一样反复的摩擦皮肤，这不就省了搓澡了吗？对吧？但是话也不能这么说啊，虽然也有点道理就对了。可能会导致角质层的受损，引发瘙痒和脱屑，甚至是过敏。那么如果皮肤出现了微小的破损，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的一些致病菌还有可能会趁虚而入啊，形成了这个感染。那么如果发现毛巾啊纤维出现了磨损变薄，或者是出现破洞，摸起来发硬发黏，那么在刚洗完之后就闻到了酸味或者是霉味，吸水性变差啊，已经不再柔软和亲肤，就应该用点柔顺剂，就应该及时更换。通常来说呢，毛巾使用不宜超过三个月，最长也不要超过半年。我家里那些使用超过好几年的，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该换就应该及时换。那么通常来说呢，毛巾使用啊，就是是有一定的寿命的。如果说居住的环境潮湿，或者说使用的频率比较高，还应该缩短更换周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不是贵的毛巾就能够用得久，再好的材质超过的使用年限就会成为细菌的培养基地，所以也可以买便宜的毛巾。

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当你休息好了之后就想找事儿做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好了，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哈，大家都有哪些在休息好了之后啊，想让自己呢继续找事儿做的经历？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节目当中的飞仔在微信当中说，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其实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什么呢？歇过来之后去钓鱼，安安静静的坐着，不追求钓多少吧，就是感觉这个等待的过程自己是不空虚的，确实是有事儿干啊。方瑶瑶在节目当中说，休息够了之后就整理一下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些内容，我是真的欠儿啊，我经常是无偿加班呢啊，我妈都说我，你能不能不要让自己把工作带入到休息当中，所以就是我这份工资啊拿的一点都不多，真的是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干了几万块钱的活啊。微信当中的小瑶说，歇够了之后就想让自己洗车，里里外外的去擦洗干净，看着干净的车心情也跟着大好。节目当中的陈浩在微信当中说，休息好了之后呢就去收拾阳台，把杂物都挪走，把阳台布置的舒服一点。韩寒在节目当中说，休息好了之后就约小伙伴出去逛街呀，吃吃喝喝啊，享受生活呀，喝点小酒啊，生活处处都有惊喜的。微信当中的洪小磊说，休息完了满血复活之后大事儿别干，简单的出门让自己吹吹晚风，放空发呆也是很满足的。是啊，休息其实不是为了让自己一直躺平，有的时候呢我们休息也是为了让自己积蓄力量啊。虽然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发现自己会容易把假期过个稀碎啊，比如说我就也是在国庆之前给自己计划了一个很大的 plan， 最后只完成了一个屁，都是因为懒在起作用啊，所以说呢就等于自己感觉复盘了假期之后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啊。当把身体养好，重新生出精力和我们的热情的时候呢，愿意主动去做点什么事情，不管大事小事都是生活最鲜活的模样。不要强迫自己时时刻刻去紧绷，该歇息的时候呢就应该让自己安心去歇，满血复活之后就尽情的拥抱生活烟火，去折腾一下自己热爱的一切。所以呢也愿我们每一位小伙伴都可以好好的休息，也可以在休息之后拥有着随时出发的热情。 OK， 感谢你的锁定收听，今天夜晚舒心，万事顺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

0: 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
1: 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

0: 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1: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5: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4: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6: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4: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7: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4: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9: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支持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3: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0: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1: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2: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3: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4: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5: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6: 那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15: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7: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18: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9: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18: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0: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2: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3: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2: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

0: 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4: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3: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4: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3: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5: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明显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6: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7: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 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6: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9: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馆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 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

0: 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0,000，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0,000。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2: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1: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师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克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3: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省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 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优良，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5.4微克，比去年同期下降13.5%，优良天数比率为98.1%，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没有出现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长三角地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降幅超35%，北京、山西、上海、湖南等15个省份 PM2.5 浓度同比降幅超20%。民航局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日均24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记者今天从昆明海关获悉，自中老铁路通车运营以来，截至10月7号，中老铁路国际货运列车开行超2.5万列，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昆明海关介绍，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进出口货物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老挝、泰国等19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品类达3900余种，服务全国超7000家企业。总台记者获悉，海南万宁市气象台今天15时54分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万宁市万城镇过去6小时降雨量已达82.7毫米，预计未来6小时，万宁各镇区石梅至日月湾、大花角至老爷海、正门海至小海仍将有60到100毫米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当地时间8号下午，两辆车辆在日本外务省前相撞，据当地警方消息，相撞导致至少4人受伤。据乌克兰地方官员消息，俄罗斯军队8号在顿涅茨克地区袭击了2辆客车，造成至少30人死亡。当地时间8号，波兰中部马佐夫舍省维什库夫市附近一所学校发生持刀袭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前一天，该省也发生一起校园持刀袭击事件。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新疆喀纳斯景区交警部门了解到，喀纳斯景区辖区内受暴雪或降雪天气影响，道路出现积雪结冰，不具备通行条件。当地交警部门将于今天20点起，对以下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国道681线168至208公里阿河公路喀纳斯景区管段，省道232线31至72公里贾登峪至喀纳斯公安检查站，县道852线8至49.8公里禾木村至禾木岔路口，铁甲公路30至54公里铁甲公路30公里至铁甲路口。交警部门提醒关注喀纳斯地区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10月8号，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各位休假回来都还好吗？假虽然放完了，但是假期的美好记忆都还在，也给我们的生活注入满满的元气。这个国庆长假呀，河南老君山景区的一个保留项目一元午餐又火了一把，游客花1块钱就可以吃到热气腾腾的玉米糊涂面、煎蛋，搭配黄瓜、番茄，听说呀还有每人一个鸡腿儿。无独有偶，山东日照五莲山景区也推了一元大锅菜，在山西晋城的司徒小镇打出的是入园免费早午餐，十几种小吃免费领取。这些低价餐饮像是一种信号，在告诉大家都吐槽景区高价餐饮，我们就用实实在在的低价来释放诚意。像我们刚才说的河南老君山的这个一元午餐，当地已经做了10年，我们也看到更多景区纷纷跟上。那为什么呢？这笔经济账算起来怎么都是亏，但是要知道付出了一些基础餐饮成本之后，还有景区的衍生餐饮娱乐消费，那收益是多少倍于这顿饭钱。而往往主要以当地特色为内容的低价餐饮供应，也不失为一种美食推介。吃完了一元午餐，还是会在景区开展的多重消费，不会因为这份午餐的供应而失去市场。一元午餐实实在在是为景区大赚吆喝还不赔本，社交的传播流量加持，这广告费如果只是一些低价餐食的成本，这性价比您说是不是还是相当可以的。当游客已经越来越见多识广，我们还是会被一元午餐或者一元大锅菜打动。这是一份景区里的平凡烟火气，一碗普通的乡土家常菜，让游客感觉到文旅项目不是只精打细算，而是有来有往，人情冷暖，让大家吃得热乎舒适。评论区里那些被温暖到了的真实评价，才是景区最好的口碑。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国庆长假刚刚过去，您出门了吗？现在自驾游是不少朋友出行的首选。这两年随着新能源汽车越来越普及，从日常通勤到假日远行，开着新能源车跑长途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与此同时，充电焦虑也成了不少车主假期出行的一块心病。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充电量持续攀升，充电服务保障水平怎么样？面对国庆假期的充电大考，各地服务区拿出了哪些新招、实招来缓解车主的充电焦虑？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到各地去看一看。
1: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高速服务区不仅是旅客歇脚的驿站，更是新能源车辆的能量补给站。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为了让车主旅途不掉电，湖南高速持续加密充电设施，升级智慧服务，从极速超充、移动补能到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的全面升级，为新能源车出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充电特别繁忙的服务区，高峰时段呢，排队的时间大概是在30到40分钟左右，整体平稳有序的。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河南交投开封服务区针对节假日自驾游出行高峰，提前做了预案，在新能源充电区设有专人引导维护，基本上可以做到即到即充，即充即走。在连霍高速中牟服务区，来自新疆的车主张伟尝鲜体验了新投用的储能充电方舱，忍不住连连点赞。
3: 我从新疆过来旅游，准备去日照那边，然后刚好下来充电，发现了这个充电桩，然后没见过，就想尝试一下，然后使用起来也挺便捷的，很方便。
1: 储能方舱直接接入服务区内的变压器，自带储能系统和直流充电枪，相当于在老充电桩之外增加应急补能车位，车主来了直接就能快充，有效缩短排队等待时长。国网郑州供电公司营销部专责上继武，
4: 可以在充电高峰时段释放储能电量，与站内其他的充电桩互为补充，同时在上级线路突发故障时能够启动应急供电，保障基础充电服务不间断。
1: 不仅有这样的超级充电宝，在这里国网河南电力建设投运的新型充电站也给新能源车主吃了定心丸。这类型充电站采用了新一代液冷超充技术，让高速补能进入一刻钟时代。现场运维人员王万福，
5: 使那个普通家庭的这个车辆从那个低电量能充到满电量仅需要15分钟，然后这样的话就大大缩短了这个车主这个充电等待的时间，就缓解了这个车主的出行的充电焦虑，这样的话可以使车主充上电，充好电。
1: 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6: 整个假期来看，我们所辖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运行总体平稳，秩序良好，没有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充电拥堵和设备瘫痪的情况，车主体验持续向好。从整体运行情况来看，假期呈现非常明显的双峰特征，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沿线各大服务区充电量进站量都是峰值，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反成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节假日群众绿色出行比例不断提升，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提前细化完善充电保障方案，组织有关方面利用信息化平台加强监测，做好应急调度，有效保障了今年国庆期间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的充电需求。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0: 充电量节节攀升的背后，是越来越多家庭选择绿色出行，也考验着公共服务的响应速度。无论是设施加密、应急备援，还是技术升级、现场疏导，办法呢看起来分散，指向却很一致，服务要跑在需求的前面。小小的充电桩连着大民生，把功夫下在大家出行之前，把保障落在细处，绿色出行的路才能越走越踏实。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打开手机，点一份外卖，叫一辆网约车，或者看一场网络直播，这些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场景背后，活跃着大量的劳动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近年来，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可是另一边呢，跑多久、派什么单，全由算法说了算吗？如果报酬说扣就扣，风吹日晒，缺保障，遇上纠纷也不知道该找谁，那也让不少人心里觉得没底。这么大一个群体，他们的权益到底该由谁来兜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从算法规则到工资报酬，从休息权利到维权渠道，新规会给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改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8: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享受哪些保障？
1: 办法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首次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适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9: 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在休息权益的保障方面呢，强调呢，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益。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问题。
1: 此外，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对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如何厘清权责？实践中，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用工主体不清，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成为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9: 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的协议，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9: 为保证劳动规则的合理性，办法创新性地引入了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对劳动规则的监督义务，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发现存在不合理、可能损害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则后，应当及时提出并推动完善，否则执行该规则给劳动者带来损害的，那平台合作企业应当与平台企业依法担责。如果他尽到了上述义务，也就是说对不合理的规则提出了异议并积极协商沟通的话，那他可以减轻他的相关责任。
1: 王天玉指出，办法也有力地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8: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遇到问题，劳动者该找谁？
10: 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益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8: 在企业外部，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调解模式。

0: 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当事人。此外，办法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要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
2: 如今，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早就已经融入了你我的日常生活。发展可以快，但是保障不能缺，补齐短板，正当其时。把规矩立在前面，平台才能够走得稳，让劳动者被看见、被尊重，这样的发展才更有底气，也更有温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相信很多自驾的游客和返乡的朋友都在归程的时候把特产和一路需要的物资塞满了后备箱。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份后备箱里的牵挂却可能因为对法律法规的不了解而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最近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还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且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就构成违法。这个网传案例是不是属实？处罚逻辑又是不是符合法律规定呢？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怎么装？装到什么程度算违法违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采访了业内专家，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
4: 看到这样的传言，或许很多车主会对这份罚单不解。后备箱不就是用来放东西的吗？什么情况下会被检查？被检查出放了多少东西要接受罚款呢？针对国庆假期返程高峰车流量激增的情况，一位常年在执法一线的交警向记者透露，逐辆车拦下来检查后备箱会加剧拥堵，公安交管部门通常不会这样执行，而车辆的后备箱往往有一定遮挡，交警凭借肉眼很难直观看到车里有什么，这时经验性判断成为实际执法中的参考标准之一。
5: 看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的就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就会认为它是影响了行车安全，所以我们就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我们也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4: 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向中国之声解释，内置行李箱，也就是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乘员舱含前后排座椅和车内地板，不属于合法载货空间。他进一步分析，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条件：
6: 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乘客的区域，包括放倒或者是拆除后备座椅腾出的空间，而且装载货物的后备箱箱门呢，应该是完全正常关闭，货物的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的视线，货物总重量呢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准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另外呢，就是装载的物品应该是属于个人自用的范围，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行为。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明确，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郑翔表示，对客货混装的认定也遵循这一原则。该情形通常包括将货物放置在后排座椅、副驾驶或乘员舱地板上，哪怕后排没有乘坐人员。为了装货，擅自拆除后排座椅或者放倒后排座椅后，将货物堆放在乘员舱连通区域。后备箱货物堆放过高，完全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

0: 装载的货物长度、宽度超出车厢范围，导致后备箱门无法正常闭合。以盈利为目的，使用无货运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货运等经营性运输活动。针对网传一车主因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3分、罚款100元的案例，记者并未找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或权威媒体报道。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向记者证实，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能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描述可能丢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违法违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郑翔强调，客货混装的违法核心不是装了多少货，而是人和货共用了本该只载人的空间。治理相关违法违规行为的初衷，也是避免货物装载不当带来的多重安全隐患。
1: 如果后备箱装载过量，行驶中的这种震动啊，会使后备箱的货物呢不断挤压车门，可能会导致车门意外开启，货物散落路面呢会危及其他车辆的正常通行。如果货物堆放过高呢，遮挡后视镜视野呢，也会使驾驶员无法及时掌握后方路况，难以做出有效避让。特别注意呢，就是私家拥有的小型汽车呢，它和货车不太一样，它没有在货舱和驾驶室之间设置隔板。那么这样的话呢，紧急制动或急转弯的时候，车辆货物的移动呢，会引发重心偏移，削弱车辆的这个制动效果和行驶稳定性。而且呢，货物容易向前倾倒，会干扰操作，有可能会对前排人员造成伤害。
0: 当然，不只是在后备箱，若客车内违规装载大量货物，尤其是较重物品，将显著加剧制动系统的负担，可能影响制动效果。更危险的是，车辆一旦侧翻，货物与乘客相互混杂，会严重阻碍救援工作的开展，延误宝贵的施救时间。而根据不同的违法情形，相关处罚也存在明确区别。郑翔补充，
1: 单纯的违规在乘客座位的这个箱体里载货，没有影像安全的，一般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的规定，就是说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的规定，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上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如果是涉及到无资质的从事经营性货运的话，那么它的这个行政处罚罚款的额度呢会更高。另外呢，就是如果超载，他会按超载的相关规定追加处罚。
0: 文明用车，平安出行。交警提示，车主可按照大下小上、重前轻后的原则摆放后备箱物品，这样可防止急刹时重物压损其他物件。后备箱物品不多的情况下，开车过程中物品很可能会随车厢晃动，用弹力网固定住易碎物品或小件物品，可以更好保护它们不被损坏及丢失。另外，后备箱的行李箱隔板上方最好别放东西，否则不但影响驾驶员观察车后状况的视线，刹车时也容易使物品冲入车厢内，对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2: 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法律并不禁止在后备箱放置自用物品，但是前提是呢，货物完全在后备箱内，车门可以正常关闭，不遮挡后视镜，不超过核定载重，更不能占用乘员舱或者从事经营性的货运。面对网传的十箱矿泉水被罚的说法，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也不能因此忽视客货混装背后的安全风险。返程路上，咱们把东西放稳，把视线留出，把安全带回家。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祖国 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10: 收到，黄教大人，飞行就很棒。
11: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8: 千磨万击还坚劲。

0: 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资产，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晋江 Radio Station，
0: 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相信很多朋友已经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当中，一下子从悠闲切换到忙碌，难免会有几分提不起精神。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一起用音乐慢慢完成心态的过渡，把假期收获的温暖收好，再从容走进接下来的日子。首先带来许巍的《秋海》。

许巍有太多热血奔放的作品，但是这首《秋海》是不一样的，是一种淡淡的感觉，就像是秋风缓缓的吹。相信很多朋友在假期的时候也会去海边走一走，看一下落日。这首歌就像是把假期那份海风拂面的松弛再次回放给我们听。快乐的时光总是会走到终点，当热闹的假期结束之后，我们又重新回到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辗转坚持，有疲惫也有不为人知的微光。接下来为您带来来自苏运莹的生活倒影。

0: 好看。
1: 来自苏运莹带来的《生活倒影》，我个人还是蛮喜欢这首歌的哈。它不是歌颂宏大的梦想，而是看向每一个普普通通过日子的人。歌里唱那个半山腰上等待的人，也唱每一个在生活里浮沉的你我。我们在生活里面奔波，走得再远，心底永远牵挂故乡。那么接下来是来自500 and China Blue。 其实这首歌曲我们平时在节目当中真的播放的很少，歌名叫《返去故乡》。

这首歌曲出自专辑《树枝孤鸟》，歌名叫《邓启够凶》，也是伍佰比较厚重的一首闽南语的创作。歌里面写的游子回到家乡，近乡情切，看见故土物是人非，心底翻涌的牵挂跟感慨。在这个长假，我相信也不少朋友难得回到老家，短暂相聚之后又要再一次离开，奔赴工作跟生活。我的双脚站在这，我的鲜血，我的眼泪都藏在这一块土地，这一句歌词让人听得心里一震。家乡土地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情感，当然也是我们闯荡世界的底气啊。人生不可能一路顺遂，但是过往所有的经历都会变成属于我们的力量。接下来来自逃跑计划带来的闪光的回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假期就像是生活按下一次暂停键，这几天我们不用赶方案，不用盯琐事，可以好好的陪家人，可以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可是暂停时间一到，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每个人的日子就是一段一段拼起来的，有轻松休闲的片刻，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平常。 OK， 那么这一期的最后一首歌曲，给电影人的情书。我们不用把日子过得多么的精彩盛大，认真演好自己生活里的每一段就够了。假期虽然结束，那些美好片段会留在记忆里面。我是培阳，明天见。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

0: 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请听广播连续剧《梅兰芳》。为纪念中国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逝世60周年特别制作。出品人：卜宇，总监制：李生、刘霞，监制：胡俊、王飞，策划：朱平凡、杜宽君、朱建山，编剧：王诗畅，导演：王瑞，艺术顾问：中国梅兰芳文化艺术研究会池俊，主题歌演唱：李胜素，领衔主演：中国国家京剧院宋小川。第四集。
1: 哎呀，婉华，你总算到家了，我这悬着的心总算是落了地。
2: 芝芳啊，让你担惊受怕了，以为事先听说代表团到香港停留，有蒋帮特务要捣乱。回国途中，飞机经过台北上空时，我对大家说，如果遇到敌机迫降就跳机，绝不做俘虏，咱们殉了。
1: 那途经香港的情况怎么样？
2: 到了九龙机场啊，有专用车队相送，大约走了2个多小时，车子停下来，大家下车走进车站，毛主席的大幅照片出现在眼前。哎呀，原来是到深圳了。
1: 哎呀，现在平安回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2: 哎，这一路

0: 我都在思考一件事儿。
1: 哦，什么事啊？
0: 我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怕自己的条件不够。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思想改造是非常重要的。
1: 万华，这是一件非常严肃认真的事儿。
0: 哎，是啊，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懂得文艺应该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理。我觉得自己的艺术生命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我要申请入党，不能再等待了。自从有了共产党的领导，我们艺人才得到真正的解放，戏曲艺术才得到了蓬勃的发展。难道说解放后300多种戏曲百花齐放，不是亘古没有的奇迹吗？难道说涌现了20几万戏曲队伍，人才辈出，不是党领导的效果吗？我们以演员的身份，不但走遍全国，而且作为国家的文化使节出国演出，受到国内外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难道说这不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得到的成就吗？我今年60多岁了，现在还能在舞台上愉快地工作着，而且感到更年轻了，这难道不是党的领导所给予的吗？
1: 婉华，我看你已经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有2个晚上了，入党申请书不是已经写完了吗？
0: 哦，我还要写一篇1000字以上的总结呢，要把我半个世纪以来的艺术人生进行认真全面的回顾，把我从旧社会的伶人到新社会的劳动工作者的思想变化总结一下，向党组织做一个深刻的汇报。
1: 婉华，夜深了，明天再写吧。
0: 啊，没事儿，你先睡吧。我心里还有许多话要说的，要写出来，不然我睡不踏实。
2: 梅先生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道出了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心声啊。
3: 是啊，这是对党、对人民最忠诚的表白。1957年11月初，梅兰芳向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基层党组织正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58年春天，在中南海的一次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与梅兰芳进行了语重心长的交谈。

0: 主席，梅先生到了。
1: 毛主席您好。
2: 来来来来，坐坐坐。
1: 谢谢主席。
3: 梅先生啊。
1: 哦，主席。
3: 阅读了你借给我的牡丹亭曲本，更觉得你扮演的杜丽娘深刻有诗意啊。哦，
1: 主席您过奖了。
3: 哦，这本《鹅云鹅曲谱》我已看完。喏，完璧归赵。哦，
1: 主席真是个爱书之人呐。
3: 梅先生啊。啊，
1: 主席，
3: 听恩来腾就讲，你已经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很好啊。
1: 哦，是的，主席，虽然我距离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呢，但是我愿意时刻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随时接受党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和考验。
3: 梅先生，你让我看到了一名艺术家身上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德。而我们共产党将人才标准归根到底也是德，先德而后才嘛。从有红有转的角度看，德和才是相互依存的。
1: 哦，兰芳，我受教了。
4: 梅先生
1: 啊。邵波同志，
4: 总理让我给您带话。
1: 哦，
4: 他说记得程砚秋同志入党，我做了他的介绍人。今年梅兰芳同志入党时，如果他有此要求，我也愿意做他的介绍人。
1: 啊，总理的关怀令我感动，但是我想文艺界知名人士入党的很多，如果大家原力要总理做介绍人，总理如何应付得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艺术工作者，不应特殊。
4: 那就由我和张庚同志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 好，我听组织安排。你两位是中国京剧院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的党组织负责人，可以经常帮助我做我的入党介绍人。

0: 些吧。
1: 没事儿，不累。
2: 婉华，夜深了，明天再写吧。你的演出一场接一场，你这样拼命，太辛苦了。
3: 没事儿，你先睡吧。我还要写一篇总结呢，向党组织汇报。
4: 同意。
5: 经过党组织1年0-3个月的考察，中国戏曲研究院党支部全体成员同意梅兰芳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随时准备牺牲个人一切，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宣誓人：梅兰芳。
6: 在新中国，梅先生表现出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人民都看在眼里。他无愧于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为了给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献礼，梅先生精心排演了一部新剧目。
3: 同志们呐，
7: 梅先生请讲。
3: 啊，穆桂英挂帅里的穆桂英年过半百，正适合于我这个年龄扮演。而穆桂英那种为国为民勇挑重担，以及那种老当益壮重振旗鼓的精神，与我现在的心气儿也极为合拍，正合我意呀。这个老年的穆桂英人物形象啊，我还是在豫剧中发现的。那是在1953年底，我在上海看了马金凤同志演出的豫剧《穆桂英挂帅》。

0: 好，
1: 好戏呀、啊！马金凤同志气质好，嗓也好，他演的穆桂英啊，在金鼓齐鸣、帅旗飘扬下，登上点将台，飒爽英姿，气宇不凡。
2: 梅先生来，
3: 梅先生
2: 看我们来了。
4: 梅先生，
5: 梅先生看我们来了。
2: 梅先生好，
5: 梅先生
1: 好，大家好。马金凤啊，你演的可真棒啊！哎呀，
5: 梅先生，俺这个土包子来大上海演出，咋能落梅先生来打架来？哦，
1: 您的演出啊，可给我开了眼界了。我演了一辈子小穆桂英，没有演过老穆桂英。这个戏啊，只有你们豫剧才有。哎呀，
5: 梅先生，俺演的不好，你敢指导指导啊？
1: 啊，意见嘛，啊，倒是有一点。比方说吧，您的水袖功夫还不够。现在程砚秋先生正在上海演出《荒山泪》，他的水袖功夫好啊。我给你买了票，你去看了就会受到启发的。
5: 哎呀，这谢谢梅先生的指导，俺记下了。
1: 还有一点啊，那个装扮上还不太讲究，穆桂英要带点点翠头面，回头我送你一顶点翠凤冠，怎么样？
5: 咦，这可金贵嘞，可使不得，使不得呀！
1: 使得使得，咱们都是唱旦角的，用得着。哎
5: 呀，这，还有个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1: 请求，有话不妨直说嘛。
5: 俺想拜恁为师，不知恁肯不肯收俺这个徒弟啊？
1: 金凤同志啊，我其他剧种的徒弟不多，但我就收你为徒吧。哎呀，
5: 谢谢梅先生，谢谢。俺改日正式去拜师门。
2: 好。
1: 就这样，马金凤同志就成了我的弟子了。我很喜欢《穆桂英挂帅》这部戏，今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我就请陆敬言、袁韵仪两位执笔，根据豫剧移植改编成京剧本。豫剧中那一句，哎，你们听着啊：我不领兵谁领兵，我不挂帅谁挂帅，是戏言，一定要保留。
6: 捧印是穆桂英的独角戏，父亲打算怎样处理呢？
1: 怎么处理？看着啊，在九锤半锣鼓中运用哑剧式的舞蹈，吸收杨小楼先生的武生身段，表现20多年没上阵的穆桂英面对千斤重担从顾虑到昂扬的心理过程。
7: 婉华，你可以让宝玉宝九给你来金花文广，真女儿真儿子一起上台演出，在台下是父女父子，在台上就变成母女母子了，这也是一段佳话呀。
8: 哎呀，妙啊，如此甚好。

0: 总理来了！好，总理来了！总理，看我们了！总理好！总理好！总理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啊！梅先生好啊！
1: 总理好！
0: 梅先生，这个戏很好啊，看得出是你舞台生涯40余年的集中表现，厚积薄发之作。这个老年巾帼英雄穆桂英，经过思想斗争。
2: 终于同意接应出征的故事，很好，很好啊！
0: 谢谢总理夸奖，接下来我们还要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呢。
2: 哦，
0: 梅先生，
2: 总理，
0: 你年事已高，要注意身体啊。
2: 谢谢总理关怀。
0: 啊，那就祝你在中国科学院演出穆桂英挂帅成功。

在新中国，梅兰芳先生焕发出极大的热情，不顾高龄，不辞辛劳，以忘我的热情投入到演出和社会活动中，全身心地为广大劳动人民奉献着自己的艺术生命。唉，谁也没想到1961年5月31日这场为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演出的穆桂英挂帅，竟是他自1904年第一次登台以来，一生中在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出。

0: 华，总理来看你了。
1: 总理，
2: 梅先生，
1: 总理，
2: 感觉好些了吗？
1: 好些了。
2: 啊，我在北戴河开会，听说你因为心脏病住院治疗，特地赶来看你呀。
1: 这大热天的，惊动您，我心里很不安呐。
2: 别起来，快躺下，躺下，别动。来，我来给你切切脉。我是懂一点中医的。你的脉象有一点弱啊，梅先生，你需要好好静养啊。
1: 谢谢总理，谢谢总理。这次新疆有一条铁路落成，约我去参加庆祝通车典礼，火车票都买好了，可是走不成了，哎呀，遗憾呐。
2: 梅先生，你好好养病，等你病好了，愿意到哪里就去哪里，国内国外都可以去嘛。
1: 谢谢总理，谢谢。
3: 没想到梅先生和周总理的这次会晤竟成了永诀，四天之后，1961年8月8日，梅兰芳先生在北京阜外医院病逝，享年67岁。举星陨落，举国哀痛啊！身处台北的齐如山先生，从广播中得知梅兰芳逝世的消息时，也不禁老泪纵横。

0: 万华，你竟陷我而去。 万华，小心告别娘。万华，齐如山颤抖着把早已束之高阁的
1: 梅兰芳手写的中堂，张挂出来。日日瞻望，情不能移啊！爷爷，我已经找到答案了，也更加懂您所说的，人得有信仰，戏才有魂魄。那一缕悠悠的戏魂， 绵延不绝，融入于我们的民族魂之中。

综合我50年来的艺术实践，我能够告诉给各位青年戏曲工作同志的，只有下面这几句话：热爱你的工作，不断的劳动，不断的锻炼，不断的创造，不断的虚心接受群众意见，严格进行自我批评，为着人民，为着祖国灿烂美好的未来，贡献出我们的一切。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梅兰芳》第四集，统筹田青、刘璐、生微沙，导演助理武凤春、任杰，文学编辑张德强、徐思源，作曲于祥国，主题歌作词池俊，音乐制作郭希文，唱段演唱刘维，录音孙露露。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北京时间2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

0: 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陆游明，共筑梦想。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凋落，随水流的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搁了景泰。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灰尘在房间，我爱随便翻旧街，我们太思念，期盼水火能溶解。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葛子希，快过来点歌啊！你在那愣着干嘛？
2: 哎呀，你们唱吧，我不会唱歌啦，唱歌不好听。
1: 怎么会不好听呢？不要害羞嘛，快点唱唱唱，唱什么？我帮你点。
2: 哎呀，那好吧，

0: 胜利九十周年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二集《伟大转折》，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邓希光、微瑶、朱东阳，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朱江，制作王敏、胡晶、李山。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三集《突破天险》，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邓希光、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星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后

0: 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1: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小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6%，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15%。

0: 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9: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易尼可
10: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1: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10: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9: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

0: 善古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3: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
2: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4: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7: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6: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7: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6: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0: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9: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1: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9: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 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9: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就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13: 放的啥子高？
9: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4: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3: 而且还有一个
14: 很严酷的消毒。
9: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1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12: 它这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到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9: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1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9: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9: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12.5%。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人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5: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8: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今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5: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 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

0: 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1: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五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季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一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说，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机场及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三次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59次空袭。据总台报道员消息，也门首都萨那8号夜间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8号的说法，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1: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0: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1: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0: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1: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4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6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忠诚。

0: 孙稳、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多线承压，沙特首都机场遭袭，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贵州仁怀茅台镇，请听赤水河畔的守候。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如何厘清汇率底层逻辑？为什么结构性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白荣金：文物也会说话》，讲述文物修复大工匠白荣金修复千年铠甲的90载人生。
0: 日本政府推进拥核，安保三文件修订或提及核潜艇相关方案，日本民众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核武野心昭著，为祸几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10月8号，菲律宾海警4409号船赴仁爱礁附近海域转运非法坐滩船只一名伤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中方第一时间允许菲方采取小艇过泊方式转运伤员，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处置并提供必要便利。菲方有关言论罔顾事实，颠倒黑白，企图混淆视听，中国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8号表示，任何外部势力都无权威胁、霸占或干涉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战略红线，捍卫它就是捍卫伊朗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伊朗的尊严。他强调，伊朗方面随时准备对任何敌人予以果断和毁灭性的回击。美国财政部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发布信息称，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2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总台记者了解到，也门首都萨那当晚遭空袭，当地传出爆炸声。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以色列军队及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当天在约旦河西岸希伯伦多地与巴勒斯坦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油价8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49美元，涨幅为3.64%。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8美元，涨幅为4.07%。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的全球贸易展望与统计报告，将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从今年3月预测的1.9%上调到3.9%。世贸组织表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强劲需求抵消了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发布的估算结果，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美国检方8号公布的法庭文件显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弗洛雷斯在美国被追加指控共谋实施酷刑。当天稍晚时，马杜罗妻子弗洛雷斯的保释申请被美国法院驳回。泰国反对党阵营8号向国会提交了针对总理阿努廷及17名内阁成员的不信任动议，动议主要涉及上议院选举涉嫌舞弊、地方行政人员招录考试腐败以及政府应对洪灾不力等问题。泰国国会预计于10月下旬就此展开辩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资格赛中，中国队以112-49大胜菲律宾队晋级四强。在今晚即将进行的半决赛中，中国队将迎战上届决赛的对手澳大利亚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级。也门胡塞武装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胡塞武装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两枚巡航导弹，同时向纳吉兰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这是胡塞武装8号第三次发表声明称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
1: 胡塞武装称上述袭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导致两座机场的航空运行受到影响，并称机场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遭到破坏。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多次空袭，目标涉及也门首都以及多个省份。
0: 另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以及一枚飞向沙特西南部的弹道导弹。
1: 近日，沙特多地机场接连遭袭，造成人员死伤。总台记者张亚宁探访了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过去几天，沙特境内针对机场等民用设施的袭击次数明显增加，沙特的安全局势受到持续的关注。当地时间8号的凌晨和上午，我们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都曾经听到两次比较明显的爆炸的声音。8号的中午，我们探访了受袭的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据我们了解，在受袭期间，部分航班的运营是受到了影响，但是整体来看，机场是一个正常运营的状况，只有部分的航班受到了延误和调整，但是大部分国内和国际的航班都是一个正常起落的状态。随着安全局势的趋紧，沙特官方也用多语言发布了公告，要求在沙特的居民不得擅自拍摄、发布、传播导弹无人机拦截和坠落地点相关的信息，违反相关规定将面临法律的追责。近日，中国驻沙特大使馆也是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要求在沙的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密切留意当地的安全提醒，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及时关注航班的变化。所以整体来看，利雅得市区目前城市运营和居民生活是一个总体正常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当地安全局势的发展。
0: 随着也门局势持续紧张，继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国决定启动集体防御机制以后，有消息称叙利亚也在考虑派兵打击胡塞。知情人士说，叙利亚可能向也门派遣1万到2万名士兵。几名美国官员称，沙特和叙利亚正在讨论派兵事宜。叙利亚会介入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吗？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分析。
3: 就目前来讲，叙利亚实际介入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这首先呢，是由于对叙利亚来讲，内政还是优先因素。叙利亚的国家内部整合尚未完成，首要任务还是重建。那么叙利亚正在从各反对派武装当中组建正规军，当下无力派遣成建制的部队到沙特。第二呢，就是教派冲突的风险。叙利亚新政府呢，是由逊尼派遣反对力量来组成，胡塞武装呢，则属于什叶派分支宰德派。那么两军交战将会被外界解读为具有浓厚的教派冲突色彩，这和沙拉政府维持国内教派和解的努力是相矛盾的。第三呢，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顾忌。那么如果叙利亚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叙利亚县政府一定会被德黑兰视作为一个敌对力量。那么叙利亚自身未稳固的背景之下，突增地缘风险并不明智。考虑到叙利亚自身极为有限的军事能力，那么最可能的结果还是叙利亚向沙特提供有限的技术支持，而不是地面参战。
1: 而在也门局势升级的同时，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8号表示，伊美谈判进程仍在继续，各方正通过调解人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也就是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听取了美方对该提议的回应。伊朗目前正在审查这些意见，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赤水河畔的守候》，请听总台记者柴华、朱欣怡、孟庸的报道。
8: 金秋时节的茅台镇，空气里浮着一股粮食发酵的香气。赤水河自云南镇雄一路奔来，在这里拐出一道平缓的河湾。河湾西岸，一座高大的纪念碑临水矗立。沿岸边小路涉级而上，直到山顶，这里建有一座高25米的纪念塔。25米，寓意红军长征25000里。91年前，中央红军就是从这里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9: 长征地理名片。
10: 茅台镇地处贵州仁怀市西部，这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自古为黔北四大重镇之一。赤水河自西南向东北穿谷而过，形成一处天然良港。1935年3月15日，中央红军在鲁班场与国民党军激战一日，虽未能全歼敌军，却牵制住守敌，为红军向茅台方向机动转移赢得宝贵时间。16日至17日，红军在茅台渡口架起3座浮桥，摆出大举北渡长江的态势，又使敌军主力纷纷西调。而就在敌人扑向川南之时，红军却在5天后秘密会师，四渡赤水，南渡乌江，跳出了40万敌军包围圈。茅台渡口因此成为了3渡洋洞的历史见证地。
8: 1935年1月，红军北渡长江的计划受阻，从土城元后西渡赤水河，退入川南。然而川军沿江布防，滇军从西面压来，入川之路再度被封死。红军在扎西整编后果断掉头东返。一渡赤水是迫不得已，二渡赤水振奋了军心。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直到3渡，红军才开始拿回战略主动权。
11: 3渡是虚，4渡是实啊。3渡的目的，它不是为了渡过去，而是为了4渡给渡回来，可以说是从战略被动
12: 转为战略主动的关键的一个招，是适度止损得一之笔的点睛之处。
8: 然而当年这一笔之所以能够从容落下，是因为在渡口西南20公里外的鲁班场有一场血战刚刚打完。清晨6:30，守陵人郭德纲从鲁班红军烈士陵园的最高处开始清扫，79级台阶一级一级扫到马路边。27年前用2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今年76岁的他要花上半天。
13: 慢点啊，
14: 就是这个碑，这里落雨高低门水下就必须要抄。
13: 这个树就是说在的踏背树，就好像就是说跟我们切背就站上一样，就是
15: 那就是守灵站上。
13: 哎，对的，守灵站上。
15: 嗯，
13: 随手带个包包噻，手里面就
15: 放到树底下。
13: 放在树底下，水底。到下年磨成灰，
15: 沤成肥。
13: 哎，磨成肥了过后，要烧这个花园楼的。
15: 来，我放。
13: 啊，没事没事。
15: 来来来，
8: 鲁班场位于仁怀南郊，三面环山，是通往茅台渡口的必经之路。遵义大捷之后，国民党军3个师退缩至此，强拆民房，砍光树木，垒起70多座碉堡。碉堡前遍插桐油浸过、火熏过的竹签。1935年3月14日晚，中革军委下达命令，以全部力量于明天绝不动摇地坚决消灭鲁班场之敌。
13: 所以我们的红军前辈脚就踩上去就跑了，因为穿草鞋，战士们用身体来滚，砍把刀，砍就走，那么就摆脱了50米的位置，再站起来，再冲过来，冲到这个地方就是肉搏战，就是马刀砍马刀。国民党是美式装备，机枪大炮，当天还用了飞机，但是我们的红军他们是不怕流血牺牲，早上10:30钟打响战斗，一直拼到下午6点。
8: 那一天，红军攻克董家坡、白家坳等多处阵地，歼敌400余人，但敌人已逼近封箱坝，川军正向坦场推进，再打下去就是腹背受敌。当晚，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
13: 但是撤完了过后，国民党照样在堡垒里面打枪，但是他不敢出来，怕的是红军上回马枪撤掉他，所以他在堡垒里待2天把时间。红军就下茅台，进行了顺序的三渡，胜利就在三渡。
8: 在这场壮烈的战斗中，共有489位红军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大多20岁上下，甚至没能留下姓名。1953年，仁怀人民政府在鲁班场修建红军烈士公墓，将白家坳、坦场等地散落的红军遗骸集中迁葬于此。
13: 因为这里有146具，145具没有名字，都是无名的英雄。一算，他们年纪小，1、20岁。丢掉了老父老母，跟我们大家打天下，我们今天幸福生活就要牢记他们的历史，不忘他们当年的牺牲。
8: 从1968年到今天，这些没有名字的英雄被郭德纲和他的师父刘富昌老人接力守护了50多年。1935年那场战斗打响时，刘富昌只有13岁，小小的孩童躲在山林里，亲眼见证红军抛头颅洒热血，也看见村里的大人们冒着风险含泪炼收烈士遗骸。所以当1968年政府找到他，希望他来守灵时，他想都没想就应了下来。
13: 当时就说老刘叫你去守红军烈士墓，你愿不愿意？他说愿意，要守到老死。
8: 我一定守好，守到老死，这是刘富昌对着青山许下的诺言。他带人从山脚一块一块背砖上山，砌围墙，修道路，一背篓一背篓往上背土，栽下苍翠的松柏。直到1998年清明节，退伍归乡的郭德纲与2位战友到陵园祭扫，遇见了已经独自守灵30年的刘富昌。
13: 上来过后就看见了刘富昌，他老人家带着扫地。当时我就问他，老人家你多大的年纪了？他说我70几了，接近80了。我说你干了多少年了？他说耶，
14: 从修院墙就来的了，大概几十年了，难忘，就在我心头。
8: 同为老兵，郭德纲被这份日复一日的坚守打动了。第二年，他主动向民政部门申请，成为陵园的第二代守陵人。
14: 79年，我又参加了自卫反击战，我这条命是在那个部队上当兵捡回来的。我们的老前辈二娃乌锦里长征到了我们真理人怀，所以说呢，想到今天的生活幸福，我不能忘记你们来这个地方，把老前辈的墨守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也要守好。
8: 1999年，郭德纲正式上山，两个老兵的弟兄班一搭就是17年。2018年7月，刘福昌老人离开了人世。在离开陵园那天，他把一面印着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子交到了郭德纲的手上。这面红旗，郭德纲一直小心珍藏在楼上的柜子里，叠得平平整整，像新的一样。
14: 是远处的吧？
16: 他们是广东来的，
14: 广东来跟我登记一下嘛哈。
8: 如今76岁的郭德纲依然坚持每天清晨6点起床，花几个小时的时间一级一级扫完陵园的79级台阶，然后坐在办公室里等，等有人来参观祭奠，给他们讲鲁班厂的故事。
14: 当年这里是鲁班厂。

0: 战斗打了下去，在茅台三渡赤水。
1: 每年过年正月初一，我就去给老前辈烧香拜坟，拿酒去敬他们，就是说。但是过去你们在鲁班上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开阔地，现在成了我们的跪求城，修了大道，你们看见没有啊？我说现在来的人员都很多，每天都来祭奠你们，不能忘记你们，你们放心，你们安息。又喝了酒，带一口酒，你喝了一口酒过后就有精神了。
2: 从鲁班厂回到茅台镇，酒香更浓了。常年与鲁班厂的红军战士们没能渡过赤水河，或许也不曾喝过茅台镇的酒，但他们用生命搏出了三渡赤水的宝贵战机。仁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何红说，红军战士架起了赤水河上的浮桥，也架起了与老百姓之间的信任。
3: 因为当时红军到了茅台以后，总政治部他就发了一个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布告啊，的要求对所有的酒坊里边的这样一些，比如酒窖啊、酒镇啊、酒瓶啊、酒具啊，要加以保护啊，要求是公买公卖，红军呢是严守纪律，所以他都是拿出大洋来这样买酒。当时红军是缺医少药嘛，就把这个白酒了买来以后，更多的是拿来擦脚疗伤。老百姓看到这样支部队啊，就是真正的是为老百姓着想的啊，所以架桥的时候啊，主动的拿出家里边的一些门板啊一些木头啊有些就拿出烟船啊帮助红军架桥，很快就架好浮桥了。
2: 酒香与硝烟交织中，红军和当地群众两天内在茅台渡口附近搭起了三座浮桥。正是这三座桥三渡赤水，把敌军主力引向川南，为红军秘密折返跳出包围圈创造了空间。
3: 打的一个市集，也是一个文旅项目嘛。
4: 但是还挺热闹啊。
3: 哎，现在开始热闹起来，你看这些很多。
2: 时光流转，90多年后的今天，渡河的号角声早已远去，赤水河畔的老崖壁上仍留着当年拴过浮桥绳索的痕迹。一座全新的红军桥横跨于赤水河上，铁索与木板交织的桥面，一头牵着茅台渡口纪念碑，另外一头连着茅台镇酒文化游览景区。桥栏之上迎风招展的一面面国旗，映得赤水河更加清亮。靠着这条英雄河、美酒河，河畔的人们代代延续着酿酒的事业。杜富杰家里就是三代酿酒人。
5: 我父亲他1978年就开始做酒，我刚好15岁左右嘛，从酿酒方面去学习了。像我的小孩，他大学毕业了过后，我引导他做酒，实际上也是最近3年他才慢慢的感悟了，现在也自己在做线上这块，通过线上这个大数据啊相关东西在寻找做直播啊，找出客源。
2: 曾经红军发公告保护的酒产业，如今让这座小镇富甲一方。2025年，仁怀规模以上白酒企业总产值达到1177亿元，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当地推动酿酒产业创新发展，各种调制酒受到年轻人喜爱，也吸引年轻人来寻找机会。
6: 现在贵州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调制的酒，包括就是酱香鸡尾酒，包括我们这种酱香威士忌鸡尾酒、果酿的酒啊，这是年轻人比较追捧的。通用瓶的小瓶酒，它有125毫升、200毫升，做出来也是为了年轻人喜欢。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现在酱酒的这个市场对人才的引进啊，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因为自己的学校嘛，培养专业的人才真的是遍地黄金啊，就这是给年轻人的一个机会。
2: 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茅台渡口纪念园、鲁班厂战斗遗址陈列馆串成一条红色研学路，九旅融合搭起又一座致富桥。2025年，仁怀全市一年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次。站在红军桥上放眼望去，两岸青山如黛，河水碧绿如绸，金秋时节的红缨子高粱压弯了穗头，远处酒坊蒸凉的白气袅袅升起。 空气中隐隐的酒香里浸润着这一方水土深沉的历史记忆与辛辣也香甜的生活。远处仿佛还有一座桥，它一头连着90多年前红军精妙的军事谋略与英勇无畏，另一头连着鲁班红军烈士陵园里守陵人几十年的坚守与感恩。红旗在桥头高高飘扬，那是一代代人守护的家国平安，山河无恙。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人民币汇率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近期讨论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水平与贸易竞争环境存在重要关联。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从制度根源、历史数据、市场规律、模型缺陷以及全球失衡成因等多维度正本清源，首次全面系统阐明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逻辑、市场运行特征以及核心政策导向。
9: 此次官方立场表态，既是对当前复杂地缘经济环境的精准回应，也清晰阐明人民币汇率坚持市场化定价方向、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政策底线，指出不应将国内结构性难题简单归因于他国汇率，呼吁各方正视自身结构性改革责任，共同应对全球失衡。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0: 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布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人民银行强调，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坚定一贯的。我国长期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制度运行具备清晰稳定的三大特征，包括坚持市场在汇率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非理性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以及不断增强汇率政策透明度。2005年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在国际主要货币中总体保持强势。2010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周期交替，双向浮动特征更加明显，汇率弹性明显增强。202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有序升值。华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管涛表示，
11: 202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9%，特别是2026年以来，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较快上行，非美货币普遍贬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总体延续升值走势。向前看，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因素较为多元，推动升值和贬值的因素都存在，汇率走向还有不确定性。
10: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分析，历史数据印证汇率与外贸强弱无简单对应关系。回顾多轮周期，人民币升值阶段并未拖累我国外贸整体发展，人民币贬值阶段，我国出口全球份额也并未出现额外提升。伴随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我国外贸正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整体贸易对汇率波动的敏感度已显著下降。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九点四早知道，七点三十四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车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0度到28度。九点四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和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的假期有关的话题。刚过去的十一假期，确实啊，不少人呢也是选择出行，那出去玩啊，带着孩子，带着自己的家人，非常的舒适啊。不过呢，在住酒店这一块啊，确实这刚刚过去的这一假期啊，有几件事确实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个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这今年的这十一假期酒店价钱忒贵了呀。以我自己的个人体验啊，这我呢是刚好啊，行程当中啊是途经了天津。那之前啊，我也预料到了这假期呢可能会涨价，是吧？但是呢，没想到的是啊，这酒店的价格真的是，不只是翻了倍子涨，可以说是打着滚的往上涨啊。那这根据这我自己的亲身体验，确实这十一假期啊，这酒店的价钱，起码以我理解，在天津的这个酒店价钱，是吧？比我之前啊所熟悉的这个价钱翻了3倍左右啊。那至于说这价格合理不合理，怎么说呢？这没有这，如果说要是不合理的话，物价部门早就抓他了啊，是不是？当然，这价钱上涨不是说这一个地方啊，很多地方都是如此。那有的地方的价格涨得实在是过于离谱。最近呢，也有网友晒出了这订房平台的截图，说国庆期间啊，在四川广元一家酒店的房价从平时的168涨到了1284。天哪，这我觉得打着滚往上涨的是吧，翻三倍已经够让我觉得瞠目结舌了，你这直接翻10倍是一个什么概念？莫非这数字打错了吗？对此呢，涉及此事的这工作人员啊，酒店的工作人员却说到的啊，更让人觉得不太理解。他说了，这价钱啊不是酒店自行设置的啊，我们发现了，我们也立即啊这把这个单子给停掉了。换句话说，他们发现了这个异常之后啊，直接把这个订房页面给关了。说是如此啊，但是这具体的这个情况，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也正在调查当中。根据酒店工作人员的这介绍啊，国庆期间那基本上各平台的酒店客房价格在四川广元基本上呢都是300到500，有酒店啊是自行控价的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价格呢确实也是让人觉得有些奇怪。那工作人员也说了，那这一间房啊，在其他的订房平台上面的价钱呢，显示一晚呢是接近500块钱的啊，而这在这个平台上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居然在这个平台上面的房价居然由平台给调整了。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说，这个订单呢是先用后付的形式，所以说呢，尽管说是标了1000多块钱哈，但是呢，没有实际收到，也没有实际形成这订单。而对于异常订单的来源，工作人员表示啊，也会提供比较详细的这个沟通的记录。而平台的业务人员啊，却说啊，可能是因为网络延迟，是吧？并且呢，还提出了异常高的价格可能是和修改价格时输入错误啊有一定的关系。换句话说，两方都推脱自己的责任。平台说是酒店这边改价导致的，那这酒店说是平台这调价导致的。总之，不管怎样啊，这事情呢，最终没有造成这损失倒是还好，但是啊，某种程度上侧面上也是

圈，那出去住这应该说就成为了另外一大问题啊。那刚刚说的是房价，再来说一说这房型。现如今啊，很多的家庭已经不是过去是吧，俩大人带一个小孩了，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亲子房哎，确实是有点不太够用了。在这国庆的假期啊，有一位这酒店的保洁接受采访的时候啊，也是表示自己非常的累，累到崩溃。为什么呢？因为啊，这经常有客人预定的是这双床，就是双标吧，对不对？咱说两个床的标准间，但是呢，他们把这两个床啊推到一块，把这床并到一起，然后凑成一个巨大号的床，然后这样来睡。所以呢，这保洁啊，他们把这个床重新又推回来，特别的累啊，每天要推好几个床，真是太难受了。当然这番的疲惫过后，某种情况下印证的就是啊，这亲子房的这尴尬，一家多口出行，一张合适的床真的是难找。此前呢，这亲子房是吧，大家都知道这一到两名成年人，然后呢再加上一个孩子，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那一大一小床的这样的设置不能满足现在很多有两个孩子家庭甚至三个孩子家庭出行的这么一个需求了。而且呢，这家庭房呢相对来讲啊，在所有的酒店房型当中啊算是少的，所以说到了旺季是一房难求，这情况啊真的是比较普遍了。孩子为了家长睡哪儿而发愁，保洁员工为了把这个床重新摆回来受累，但两方其实都不应该成为问题的这承受者啊。所以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有业内人士说了，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床型的这设置这一块呢来考虑一下，比如说可以设置一些拼接的床具，等到了这旺季的时候把这个拼上，这样的话呢也不至于让这个亲子房一房难求，而淡季的时候呢把中间拼接这部分拆掉照样卖双标，是吧？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我觉得其实我之前看到在网上有一家酒店的啊这做法有点意思，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说在哪个地方一个酒店啊用这个榻榻米房，哎，结果进去之后发现是一个两米乘六米这么一个大通铺啊，这么一个大巨大号的榻榻米。我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办法啊，就是说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房型，这样满足多人出行的这个需求。当然从酒店的方面来考虑啊，可能还真未必欢迎这样的房间。为啥呢？这一个房间你看啊，两米乘六米，估计能睡五六七八个人都有了，那到时候这么多人出行只订一间房，你说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啊，在如何适应现在的市场的需求，以及呢如何是考虑到这酒店的营收是吧，这经济性和这市场需求之间如何找到一个恰当的这么一个平衡，倒是现在很多从业者啊真的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正如同我们经常呢要在这个挑战当中寻找机遇一样，是吧？在这样酒店竞争已然一片红海当中，我觉得谁能够找到最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谁能够开发出能够满足更多人士的这种需求，我想谁就能够在这片红海当中杀出一片蓝海。

7:4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啊。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继续呢，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来自本地方面的一些这资讯消息啊。

九点四早知道，那么本地方面的一些这消息啊，我们此刻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啊，今年的这个为民办实事系列项目四帮四扶方面啊，一些阶段性的这个成果。据了解呢，这四帮四扶工程啊，可以说呢也是

0: 每年啊都纳入到晋江的为民办实事项目啊，从2013年到现在十多年的这时间了。特别是过去的这五年的时间哈、啊，投入呢累计超过了6000万啊，也是为近千户的困难家庭啊排忧解难。来关注本台记者啊采访编发的这则报道啊，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有关于这四帮四扶工程在晋江的这个实施方面的一些情况，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
1: 这天上午，晋江市民政局社工来到内坑镇亭顶村村民曾火之家中，了解他家目前的生活情况以及四帮四扶帮扶进展。
2: 他们家庭是我们四帮四扶项目2023年的对象。这次回访主要是去了解该家庭各项帮扶成效，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需要进一步帮扶的地方。
1: 曾火志一家三口均为低保对象。2022年，曾火志确诊尿毒症，自费数万元治疗，目前每月都要定期血液透析。妻子曾慧花在家务农，偶尔打零工挣钱，还有一位孙女目前还在小学读书。
3: 这一户是一个那个失独家庭，原来住的房子就是一个50-60年代建的那种古大厝，然后一旦下雨的话，就是家里面摆满了盆盆罐罐的用来接雨这样子。那个曾火志本人因为身体的原因住院，然后我们关注到以后就立即上报给镇里面，然后镇民政这一边的话，对这一家人就是也开始进行跟踪，还有社工这些对人进行跟踪。
1: 经过各级政府部门入户摸底调查后，2023年曾火志一家被纳入晋江市四帮四扶工程帮就学、帮就医以及帮安居对象。
2: 帮安居的项目的话是在2023年当年建成已经入住了，那帮就医是为期2年的就医帮扶，还有帮就学的话现在是一直持续会帮扶到他本科毕业。
1: 据介绍，曾火志一家帮安居资金为8万元，帮就医2年共帮扶6.5716万元，帮就学小学每年最高限额1000元，初中每年最高限额2000元，高中每年最高限额4000元，大学最高限额10000元。
4: 政府有好政策，能改变我的生活，给我盖了这个房子四房四扶，这个小孙女她的学习方面也有得到帮助。的工作人员经常都有来我家给我关心，给我资助，非常感谢。现在就是说生活也越来越好了，有这些工作人员经常来给我们关心，还有政府的给我们这个低保的生活有一些保障。
1: 近年来，晋江市持续深化实施特困家庭四帮四扶工程。2021年以来，我市共投入财政资金6323.32979万元，共帮扶863户重点帮扶家庭，其中一个对象实现就业，3914人次得到就学帮助，519户家庭得到就医帮助，287户家庭的安居房已建成并搬迁入住，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纾难解困。
5: 我是按照应搬、可搬、进搬原则，在做好分层分类兜底保障的基础上，推行资金加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完善六位一体帮扶体系，整合民生保障资源和社会各界力量，积极推进服务类社会救助创新发展，运用专业社会救助工作方法，为重点帮扶家庭提供资源链接、能力提升、心理疏导等精准化帮扶，实现社会救助方式的多样化、组合化、专业化和个性化。
6: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0: 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继续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在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的这审核当中呢，那么晋江也是名列其中。近期啊，教育部办公厅也公布了这一批名单，晋江呢也是被确定为全国的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跻身全国134个实验区之列。福建这块啊，仅有4个入选到这实验区当中啊，所以说晋江可以说呢，在科教这一块做的是非常不错。作为晋江经验的发源地和全国县域经济强势，2024年以来呢，晋江也深入实施产业加科学教育融合战略，构筑起了政府引导、教育牵头、 企业主体学校落实的全域协同机制，把产业沃土变成育人沃土，推动科学教育和科技教育同频共振，走出了一条县域科教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那么有关经验呢，也入选到了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当中。7:49，9:04，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9:04，早知道。那么此时刻呢，我们再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0度到28度，20度到28度啊，目前体感温度22度左右。确实啊，这已经到了这秋季啊，这些节气寒露啊，已经是在昨天到来了。那感觉啊，这夏季啊，炎炎夏日真的是已经过去了啊。展望未来的几天的天气，基本上呢，也很少在能看到这30度往上的这高温天气了啊。所以说呢，接下来这几天，我觉得应该说是晋江啊，这是最舒适的时候啊。实不相瞒，这体感温度啊，真的是跟前段时间咱回老家、回辽宁、回东北的时候，哎，差不太多。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闻方面啊。在这一时段的整点时间之前，我们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份办法征求意见稿当中也是规定了有关于平等就业、自由择业、劳动报酬、还有奖惩、工作时间、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还有集体协商等等这些基本的劳动权益，也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来自于交通运输部门的统计数据啊，10月1号到7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每日平均啊是超过了3亿啊。相比于去年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的这个日均，增长了0.6%。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阐明了关于人民币汇率政策方面的一些这立场啊。人民币汇率呢，作为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价格，长期以来啊是备受各界的关注。那近期呢，有关于人民币汇率的讨论啊也是开始增多。那像有的这个讨论的声音当中啊，也是提到说这个人民币汇率啊是不是这是太低了，甚至要求啊这个人民币呢要升值啊，如何如何的。那么这中国人民银行这块啊也是发布了这立场阐明啊，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呢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啊。那第二呢，就是过去20多年的时间，人民币汇率呢是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啊，人民币汇率呢也是经历了多轮的贬值周期，还有升值周期都有啊。双向浮动的特征呢是更加明显，弹性增强。还有呢，就是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竞争的优势，从来不搞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此外呢，汇率呢是受到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啊，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国际上有关汇率均衡水平的评估方法尚不成熟，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于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共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的高财政赤字 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呢共同来推动解决，将本国的产业竞争力下降、财政约束弱化和复杂的结构性问题简单的归因于他国的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啊。中国呢作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可以说呢也是为全球经济做出了这积极的贡献。在十五五期间呢，中国也将会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在这近期网络上面有网友反映说，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有病房的房顶因为发霉导致了发黑严重的情况。医院相关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情况呢是个别的，涉及此事的病房呢是位于广东医科大附属医院霞山院区的住院楼，因为楼层两个卫生间管网出现了渗水的情况，以及病房呢开空调时呢没有及时的关窗，冷热交替等等因素导致发霉。经过排查呢有几个这病房已经是出现这个情况，也安排了相关病患呢转移到正常的病房，医院这块呢也正在对有关病房进行除霉处置等一些工作。来关注到的是，近期有自媒体发文说，泰山景区存在着游客躲雨每小时收费80块钱这情况。对此，泰山风景名胜区工作人员回应，国庆假期前五天泰山一直是晴到少云天气，根本就没下雨，所以说压根不存在游客集中避雨的情况。网传泰山躲雨80块钱一小时的说法完全是虚假信息。那遇到降雨降雪这些恶劣条件的天气辖区内的所有商户是无条件对于紧急避险的游客呢提供免费场所，严禁借机收费的。那游客如果要是发现有商家在这个紧急避险期间乱收费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景区的服务热线来进行投诉，一旦查实呢，对于违规商家也会严肃处理的。国庆节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深入推进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紧盯节令食品、网红食品、保健食品等等这些网络销售重点，对于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等这些问题实行零容忍，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今年以来呢，全国累计检查食品经营主体超过了82万家次，发现问题7.2万个，立案调查1.4万件，罚款呢是超过了6130万元，有289件这个查处的这个案件呢是移交了公安机关。
7: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8: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9: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0: 垃圾遍地扔。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1: 饮料瓶子飘我家。
1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1: 都刻着到此一游。
1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1: 我全摘走。
1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5: 推荐晋江私产，
1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晋江 Radio Station，
14: 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02，转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来关注。2027年的考研预报名工作啊，从今天开始那么就要正式开启了。那预报名的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呢，一直到10月12号。那正式报名时间啊，是10月15号呢到10月24号。那每天呢9点到晚上10点这段时间啊。那么从今年开始呢，研招网将会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呢，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以后呢，可以一并来提交考点需要的这些核验材料。那此外呢，研招网呢还优化了报名照片的这个采集模式啊。那么这个照片的采集呢，以前是需要这个自行上传，那可能呢这增加成本，甚至有可能因为考生上传的照片啊是过度的美化，那影响考试和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从今天开始呢，研招网呢将优化报名照片的采集模式，采集时间呢从网上的确认阶段提前到了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而且呢不用现在不用说提前准备照片了，而直接通过这学信网手机软件在线拍摄并且上传，系统呢会实时的检测光线和角度等等这些拍摄的条件